0: 8点整，在工作和学习开始之前，深呼吸，保持好心情。东方、南方、西方、北方，
1: 到底是什么风？
0: 这里是烫醒早高峰，
2: 发掘新闻事件背后的时代意义。捕捉街谈巷议传递出的变迁气息，解读热点新闻的权威思想库，深度剖析，权威解读。大数据时代，我们为您精准选择热点，听我说。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我们来关注一下热点的那些事儿啊。首先来说，从2002年确诊慢粒白血病到今年十月，这个陆勇啊，也就是《我不是药神》那部电影的原型男主
1: 角的原型啊，
0: 这陈勇呢已经吃下了3.5万多，
1: 他叫陆勇
0: 啊，陆
1: 吃下了3.5万多片药，超过了3.5公斤啊。
0: 长期服药呢，在抑制病情进展的同时呢，给他的身体其实也带来各种损伤，是药三分毒嘛。那目前呢，他的身体状况还可以啊，准备停药了。
1: 对，他身边的几位病友也已经停药。根据他们的经验呢，陆勇说，停药以后，我的皮肤不会像现在这么苍白，水肿几乎不会有了，肌肉也不像现在容易疲劳，也不会缺钙了。
0: 最近内蒙古呼和浩特一家烤肉店因为门口张贴的趣味海报在社交平台走红了，这门店贴出店员店长试吃前后的对比照，标注真人试吃10余年，一旁呢附带店长趣味劝退说明，说不要问店长为什么越来越胖，他也很难回答你哪个牛肉好不好吃，他都知道哪盘端上来他都想尝一尝，只能说伙食不错
1: 啊。有网友调侃，试吃前后的状态变化像极了自己上班后的样子，也想去吃一吃。那记者呢就联系到了这个门店店长，对方表示自己也刷到了走红帖，海报呢是自己构思的创意，纯粹贴着玩，吸引来了不少的顾客。他坦言自己的体重从160-170斤涨到了200斤，天天在店里吃着吃着就胖了，不少店员也胖了。
0: 这店伙食真好
1: 啊，天天吃烤肉啊。
0: 来说啊，10月11号的时候，有浙江的网友在社交平台分享了自己从体内取出一根完整注射针头的经历。不是说那针头就是落在里边挺短一段时间，因为它这个针头啊，已经生锈发黑了，
1: 这
0: 有4厘米那么长
1: 啊
0: 啊，被从左臀边缘给取出来了，
1: 这是往屁股上扎的针儿，流里边的。
0: 是啊，
1: 这个视频在网络上引起大量网友的热议啊。那10月12号，当事人小鱼跟记者介绍了他的经历。他跟记者说自己一直以为是运动导致的肌肉拉伤疼痛。从9月上旬开始，他的左臀出现了异常疼痛。他就以为自己锻炼，然后肌肉拉伤了，也没放在心上。近2周呢，疼痛感逐渐增强了。他说就左边身体从头疼到脚，就疼的就好像那个指甲盖先翻了一样。
0: 那给压神经了吧，估计。那是1号凌晨洗澡的时候呢，他按压疼痛的部位，意外摸到了一处硬物。随即将一根约4-5厘米已经生锈发黑的针从体内给挤出来了。
1: 哎呀，
0: 这拔针的时候呢，那个地方立刻就不疼了。
1: 就针拔出来之后啊，立刻不疼了。
0: 没有疙瘩了。人也好了
1: 据小鱼介绍啊，他推测是因为近一个月减肥颇有成效，臀部脂肪变少了，这才对异物的刺激感受逐渐明显。
0: 是啊，不能减肥，你看减肥什么问题都出来
1: 了。那不减肥问题会更多。
0: 他不就一直在那儿，你就没感觉了。
1: 不，这是个小问题哈，那你要不减肥的话太胖了，大问题就会更多啊。然后他呢，就是这个拔出来这针

0: 之后呢，他就到医院挂了急诊。
1: 嗯，
0: 接诊的医生对他体内扎入长针这事儿就表示挺意外的。
1: 哎，
0: 他呢也当场接种了破伤风疫苗。
1: 哎、
0: 你说这个时候再见来得及吗？
1: 对呀、啊，有啥用啊？而且我、这个无所谓了，我觉得。
0: 啊，对，
1: 他那个是在你自己身体里边形成的锈，
0: 啊，
1: 那不是外界的锈。
0: 反正那个扎一下也比不扎强啊。
1: 嗯。
0: 然后呢，由于这个那天那医院抽血窗口已经下班了啊，
1: 嗯、
0: 他还要进一步之后还要做这个血常规的检查。
1: 是。那他呢对挤出针头这一事儿感到非常的震惊，起初以为是虫子、
0: 嗯、
1: 把它掰弯了才得以确认、
0: 嗯、
1: 那评论区的网友推测是因为其使用共享单车导致扎入体内的、
0: 哦、
1: 这是推测啊、
0: 嗯、
1: 那小鱼表示不能断定针头是来自于共享单车，他每天都会骑不同品牌的共享单车上班、
0: 嗯、
1: 那也有可能很有可能，
0: 他也无法确认针什么时候进入体内的，就完全没感觉。你看，就胖的好处在这里
1: 啊，对，因为扎脂
0: 肪不疼啊。
1: 你要真的拿那种就是特别特别细的那种小针头，比如说像这个打胰岛素的那种针头
0: 啊，
1: 那扎到皮肤里边是没有任何感觉的，就比蚊子叮它的感觉都要轻。
0: 是吗？
1: 真的没有感觉那个
0: 哦
1: 啊，而且脂肪里边它没有神经嘛，
0: 嗯，
1: 就你皮肤那个神经，它那个针头因为特别细啊，
0: 嗯，
1: 就可能
0: 就一下过去了，
1: 一下就过去了，完了你没感觉，真一点感觉都没有
0: 哦，
1: 嗯，
0: 真是有可能这样子。
1: 是，但谁知道那个针是不是那种针？
0: 不知道是啥样的针，但是这么久都没发现是，哎呀，得亏他减肥了哈，
1: 对。
0: 减肥吧，
1: 全民备战奥运这个
0: 啊，
1: 你看帮了很多人啊、
0: 嗯。
1: 最近啊，有山西晋中的一个消费者花了8000多块钱网购了西高地犬，
0: 很可爱的狗狗啊。然后呢，他这个申请仅退款，
1: 嗯，
0: 商家呢就从山东济宁开车大约600公里。希望取回小狗、
1: 嗯、哎，那10月9号、哦、宠物店老板娘杜女士跟记者说，8月的时候顾客在店里面下了单，
0: 就是网上下单
1: 网购
0: 啊
1: 购买了一只5个月大疫苗齐全价格8000元的西高地啊，
0: 嗯，
1: 那6天左右呢，对方反映说这个狗啊有些生病感冒，之后呢、
0: 嗯、
1: 就申请了退货退款，
0: 嗯，
1: 而犬只说有犬瘟，有细小，
0: 那这就是两种高致死率的犬类传染病啊。
1: 啊，就是如果有犬瘟，有细小的话，再可以退货，
0: 就是在这个退货退款范围内。
1: 对，但是他这个疫苗都齐全呢。
0: 啊，
1: 都齐全。
0: 但是他说是有点感冒啊。
1: 嗯。
0: 然后平台记录显示，8月25号上午，商家说司机已经前去接小狗了，提醒顾客注意接听电话，并且提出同意退款，运费360块，打包费、检测费180块，共计540块，需要客户来承担。
1: 是，那问题为什么仅同意仅退款？啊，这个杜女士说是想把狗接回来，
0: 嗯，
1: 并且顺风车司机还在等着，
0: 嗯，
1: 就想着说自己就认栽了，出了这个运费，
0: 嗯，
1: 没想到钱退了。他不还狗，
0: 对，仅退款之后平台也结束了订单。
1: 嗯，
0: 杜女士得知对方不愿意还小狗啊，
1: 嗯，
0: 情绪激动，
1: 这不又是白嫖的吗？
0: 对，然后头疼就是止不下来了啊，
1: 嗯，
0: 然后他就报了警。
1: 嗯，
0: 杜女士说为了讨回公道，10月7号，她和丈夫从山东济宁出发，
1: 哎，
0: 开车600公里到了山西晋中的某县啊，
1: 嗯，
0: 把车就开到了那个人的，就是买狗的那个人的那个小区
1: 门
0: 口，
1: 嗯，
0: 然后杜女士和她丈夫表示，油费、高速费、住宿费哈，
1: 嗯，
0: 大概花1000块，他们一天在小区门口待2次，一次时间2个小时，
1: 嗯，
0: 就为了堵这人。
1: 是，那刘女士和刘先生和杜女士呢都说了，警方调解方案是刘先生赔偿3-4千块钱，
0: 嗯，
1: 双方都不满意，
0: 嗯，
1: 就感到很无奈，特别的沮丧，
0: 嗯，
1: 这杜女士说啊，这几天啊生意暂停，
0: 嗯，
1: 她说我就要小狗，我不要道歉，
0: 嗯，
1: 为解决问题呢，夫妻俩人还没有返程，如果调解无果，他们打算起诉。
0: 啊，
1: 这多么简单的一件事儿
0: 啊！怎么简单了？
1: 啊，
0: 这太不简单了。
1: 啊，
0: 这太不简单了？这怎么简单了？你说你对方就是啊，
1: 钱退给你了
0: 啊，
1: 那你东西是不是得还我呀？
0: 啊，哪怕是小狗的尸体，你也得给我。
1: 对呀，啊，这就很简单的一个道理。
0: 嗯
1: 啊，哪有仅退款的呀？
0: 嗯，
1: 你说他感冒了啊？ 那怎么呢？那都买回来个东西，他买回来个动物感冒了。

0: 我还不要了呗。
1: 嗯，
0: 哪有这种道理？他又不是说什么就是那种犬瘟细小的这种病。
1: 是，但是你现在
0: 这个东西就，我发现啊，就是很简单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很多时候都给它复杂化掉了。
1: 就是对方现在就是这样一个无赖的态度，就是只能说是赔偿三四千啊，就是对方三四千也不愿赔啊。那你说现在这个不就陷入僵局了吗？
0: 我就说现在这些网购平台啊，是特别有意思，就是但凡顾客投诉这个商家，
1: 就很容易就可以成功，是吧？
0: 他系统他恨不得说我已经帮您把商家给处理掉了。这真的，他要有
1: 为了让顾客满意啊，现在各个平台都在比拼这个服务嘛。
0: 要不要我上门帮您把这个商家干掉？
1: 对于这个卖狗的这个杜女士哈，她自己确实当时就同意了仅退款这个操作，她自己是失误了。
0: 对，
1: 不然不会后面这么麻烦。
0: 是，
1: 但现在就为了争一口气啊，不管怎么着，
0: 对，
1: 花再多的钱，也得把这个道理搞清楚了。
0: 对。好了，那我们这些事儿就说完了，接下来进入音乐在路上。
2: 有趣的人生是一段旅程，一半是音乐，一半是山河湖海的美景。撑起歌声的翅膀，就能跟随音符乘风破浪。音乐在路上，为你的早高峰注入新能量。

0: 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总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2: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1: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2: 爱上这里，
1: 爱上这个时间，
2: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时针
2: 分针
1: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2: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1: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我的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2: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嗯，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1: 现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3: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4: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5: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4: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嘿嘿，我啊是骗子。咦，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3: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6: 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潭。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潭队加油，为平潭喝彩。
7: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8: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9: 嗯，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10: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潭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哥们儿，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磁，跟我一起发财吧。
1: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0: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十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1: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马上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儿，有钱咱一起赚嘛。
0: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1: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2: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3: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4: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呢。
5: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6: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7: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5: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8: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9: 戴着大墨镜，不对，脸上有胡子，
10: 就像大灰狼，
11: 长得不像好人。
8: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12: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8: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13: 记住了。
14: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15: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8: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FM98.5

0: 黑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
1: 偷钱，
2: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1元钱。
2: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3: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4: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寻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5: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6: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5: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7: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8: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7: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5: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6: 爸，您慢点儿。
9: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1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98.5。

放松的心情与耳边的好音乐不期而遇，眼前的风景便多了一些动听的颜色。音乐背包客，心怀诗和远方，热爱人间俗常。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音乐背包客。优良的生态环境是平潭的珍宝贝，如今以灵长制为统领，平潭构建起实验区、加片区到村居三级灵长体系，划分管护网格203个，配齐各级灵长223名，铺开了空天地人四位一体的智慧护灵网络。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一批批生态守护者扎根山林，坚守岗位，以默默耕耘守护碧海青山，用久久为功的坚守，交出一份绿意盎然的生态海岛画卷。近日，记者跟随两位护林员沿着他们的巡护路线，记录下他们守护海岛生态的日常。每天早上8点左右，护林员陈昌禄就会带上工具，骑着电动二轮车，按照既定网络来打卡路线，开展全覆盖巡查工作。一路上，他细心观察树木是否存在病虫害，是否存在林下隐患、易燃物等。陈昌禄说道，他是09年加入到护林员队伍，日常巡逻早中晚这三次，每次巡逻要走60公里左右。17年间，陈昌禄亲眼见证平潭的生态变迁，通过持续推进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与海岸生态屏障建设，平潭累计完成营造林超过33万亩。风小了，沙退了，蓝岛的绿意一年比一年铺得更远。在君山片区黄土墩村住了一辈子的林仲国对此深有体会，他说道，树有人管了，绿化就越来越好，来平潭旅游的人也越来越多。他的脸上满是笑意，过去一刮大风就往家里灌沙的日子，早已成为老人口中遥远的回忆。近日，在金井片区北厝村，2001年出生的护林员吴文俊正在调试无人机参数，一切准备就绪，他拿起无人机走到开阔处，推杆起飞，航拍镜头从林区缓缓掠过，把平时人很难走到的山谷和崖壁都收进画面中。那过去徒步巡护是很难覆盖到偏远暗段，现在都成了无人机的重点巡查区域。地上有监护，巡护有人员，空中还有无人机。2025年，平潭森林智慧巡护监管中心设立，护林员通过森林智慧巡护监管平台手机终端，就能够实时上传现场的影像和定位线索，从脚下巡到云上管，新老护林员的接力背后是生态管护体系的持续升级。如今平潭已构建起覆盖全岛林区的智慧管护网络，护林员们结合人工徒步巡护的经验优势和无人机智慧平台的技术优势，不仅能快速排查非法占用林地、森林火情等隐患，还能够依托系统实现线索闭环处置，推动巡护效率大幅提升。一山青绿，万般美好。林长制推行五年来，平潭累计完成造林绿化 5.4 万亩，城市绿地率提升至 40%。山海相映，绿意盎然，广大游客徜徉在平潭的青山碧海之间，尽享生态建设成果。林间穿梭的护林员是守护绿水青山的第一道防线，他们默默耕耘，无声奉献，守护着海岛的万千绿意。

0: 小王，把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尼通道，这么大新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呢。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4: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5: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4: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6: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7: 天对地，
6: 雨对风，
7: 雨对风，
6: 大陆对长空，
7: 大陆对长空，
6: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3: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6: 对

0: 自信。
1: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3: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4: 停停停，打住，
5: 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6: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生活是一次旅行，穿过车来人往的大街，路过缤纷多彩的风景。疲惫的时候，停下匆忙的脚步，每一个转角，或许就会发现意外的惊喜。跟着音乐的节奏，开启随心之旅。音乐背包客。

放松的心情与耳边的好音乐不期而遇，眼前的风景便多了一些动听的颜色。音乐背包客，心怀诗和远方，热爱人间俗常。

近日，第16届福建音乐舞蹈节汇报演出在福州大戏院举行。记者从实验区吕文菊了解到，评弹选送的两个节目双双获奖，均获邀登上汇报演出舞台。本届音乐舞蹈节紧扣时代主旋律，设置音乐、舞蹈、广场舞、群众合唱、曲艺五大参赛门类，全方位展示我省新时代群众文艺创作成果。经过各地层层遴选、择优推送，共征集原创及参演作品300余件，92件优秀作品晋级省级中评的展演。评弹选送节目中，阿卡贝拉作品《山峰》获音乐门类3等奖，广场舞《山海舞动庆丰收》摘得入围奖，并以独特蓝台主题特色从众多参赛作品中脱颖而出，成为全省3个受邀参演的广场舞节目之一。

0: 放松的心情与耳边的好音乐不期而遇，眼前的风景便多了一些动听的颜色。音乐背包客，心怀诗和远方，热爱人间俗常。
1: 近日，记者从十堰区交通与建设局了解到，全区道路照明节能改造项目已全面完成，切实改善群众夜间出行环境，提升兰岛夜景品质。本次改造覆盖全区204条主次干道及支路，涉及路灯 2.8 万余盏，项目选用抗风、防腐、耐候专用灯具，搭配 3000K 全光谱护眼光源，大幅提升夜间的照明舒适度。所有路灯统一接入全域智慧照明管理平台，推行一灯一侧智能调光模式，依托物联网技术实现故障自动预警、点位智能监测，推动路灯运维从被动抢修转变为主动防控。改造之后，全区

度照明度达标率达到了 95% 以上，眩光扰民投诉下降 90%， 整体节电率达 55.72%， 每年可节约电费及运维成本超700万元。市堰区交通与建设局市政处工作人员林延颖表示，本次改造兼顾民生安全、节能降碳与城市品质提升，既筑牢群众夜间出行的安全防线，也为平潭夜游经济发展赋能。下一步，他们将持续装好路灯运维管护，督促运营管理单位严格落实合同能源管理主体责任，不断巩固节能降碳成效，持续提升道路的照明品质。为充分发挥住房公积金的保障作用，更好适配缴存职工多样化的住房消费需求，扩大住房公积金保障覆盖面，提升使用的便利性，近日实验区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印发了平潭综合实验区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关于调整住房公积金使用政策的通知，通过新增两类住房消费提取场景，提高住房公积金贷款偿债收入比例，规范提取业务管理三项举措，进一步加大住房消费的支持力度，助力实验区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音乐背包客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0: 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1: 一次弯腰，
2: 我来帮你捡吧。
0: 谢谢谢谢。
1: 一次搀扶，
3: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4: 好好，谢谢你。开门，请
1: 放心。一次侧身，
5: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2: 谢谢谢谢谢谢。
1: 一次抬手，
6: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7: 谢谢你，真有点重。
6: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1: 知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
8: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9: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北京时间12点整，一顿营养健康的午餐非常重要哦。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嗨，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呢，我继续为大家伙带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些感动我们的经典恋曲啊。刘若英的歌曲《后来》是一首广受欢迎而且具有深刻情感的歌。这首歌呢是刘若英的代表作之一，以其真挚的情感和优美的旋律触动了无数听众的心弦。

我被青春撞了一下腰是一首由张真演唱的经典歌曲，创作于1993年。这首歌以其欢快的旋律和富有感染力的歌词，成为90年代初非常受欢迎的流行歌曲之一，表达了对青春的感慨和对爱情的执着，描述了在青春岁月中经历的欢笑与泪水，以及对未来的憧憬和承诺。

0: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1: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0: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首席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我啊，是骗子。咦，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2: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3: Oh no！
2: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

0: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
1: 亲爱的同学们，晚上好！
0: 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2: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3: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4: 嗯，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FM 98.5。
5: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嗨，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的节目里啊，咱们继续为您带来70、80、90后那些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评剧是由李翊君和李复兴共同演唱的一首经典歌曲，收录于1987年发行的同名专辑当中。这首歌表达了对过去美好回忆的珍惜和对爱情的感慨，歌词中反复强调只要我们曾经拥有过，表达了对曾经相聚时光的怀念和对未来的释然。

0: 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哥们儿，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磁，跟我一起发财吧。
2: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1: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10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2: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玛莎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有钱咱一起赚吧。
1: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2: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3: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4: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5: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呐！
6: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
7: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8: 戴着大墨镜，
9: 不对，脸上有胡子，
10: 就像大灰狼，
11: 长得不像好人。
7: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表现得很善良，
12: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7: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表现得很善良，
12: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7: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13: 记住了。
14: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15: 战敏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坛，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坛队加油，为平坛喝彩。

0: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2: This is 98.5.
3: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0: 信赖的温暖调频，
1: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0: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4: 98.5。
3: 98.5。
1: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茫茫的沙漠和草原之间，长着一种灰绿色的草，草尖上开着白色的花，草原上的人管它叫狼毒花。从沙漠里走出来的人都知道，看见它便看见了希望。此时在遥远的天地间，一个骑着骏马的汉子正在开满狼毒花的荒漠中狂奔，那潇洒的身姿透露出倔强和野性，在狂奔中寻找着属于他的美丽。这汉子有一个奇特的绰号，也叫狼毒花。
1: 小说剧狼毒花，根据张小亚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26集，
6: 你必须态度端正，认真诚恳地向我道歉。

0: 要做出深刻的检查。
1: 还要写检查？你饶了我吧。
2: 长发说完转身要走，陆家平一把拉住了他。
0: 怎么，你想耍赖啊？那好，我去找甄书记。
1: 哎，别。
2: 长发一听急了，赶紧拦住了他。
1: 甄书记人家要结婚了，这点小事儿咱就别麻烦他了。
0: 这算小事儿吗？从军队来讲，你这是违反了纪律。从道义来讲，男人打女人是极其可恶的。
2: 陆家平正说着，长发突然转过头去看着远方。陆家平愣住了。
0: 喂，你看什么呢？
2: 长发没有回答，眼睛仍然一动不动地望着远处。陆家平顺着长发的视线望去，只见远处的小路上，一个姑娘在走着，一头飘曳的长发映衬着一张红红的漂亮的脸。陆家平突然愣住了。
0: 梅子。
2: 路上走来的人确实是梅子，可梅子此时却并没有看到他们，他继续向前走着，长发的眼睛随着梅子身体的移动而移动着。陆家平想说什么又说不出来，脸上挂起了一副复杂的表情。梅子回来以后没有先去找长发，而是先去见了甄依然。
3: 梅子，你回来了。哎，进来，快进来。
2: 甄依然热情地把梅子让进屋里，把一杯水放在梅子面前。
3: 梅子，啥时候回来的？几个月不见，你可是变多了。怎么，学习完了吗？
4: 哦，还没有。我们现在是一边工作，一边学习。我到边区来办点事儿，顺便看看您。
3: 我听说你现在当干部了。
2: 梅子的脸立刻红了，她低下了头。
4: 算不上干部，就是比以前多操点心。
3: 好啊，我们的小姑娘越来越出息了。
4: 甄书记，她还好吗？
3: 谁呀？
4: 常大哥。
2: 甄依然笑了。
3: 我说呢，你怎么会专门来看我呢？
4: 我真的是来看您的。昨天我在边区那边又听到有人在议论他，说他犯了大错误，要被开除，说不定还要枪毙。真有这事儿吗？
3: 你听谁说的？
4: 好些人都在说。
3: 嗨，没有的事儿。
4: 甄书记，有啥话你就和我直说了吧，我能。
2: 梅子还是有些不放心地看着甄依然。甄依然笑了笑。
3: 哼，你听说他犯了啥错误啊？
4: 说他睡了一个日本女人。
3: 你相信？
4: 我也不知道。
3: 所以特意绕到我这儿来，就是想证实一下。
2: 梅子被甄依然猜中了心事，不觉低下了头。
4: 我真的不想他出啥事儿。
2: 甄依然发自内心的笑了。
3: 怎么会呢？长发，最近表现得不错。
4: 我能见他一面吗？
3: 当然可以。
2: 迷人的月色笼罩着村外的井台，长发摇着井咕噜，摇上了一桶水，劈头浇在了身上。月光下，冲洗过的后背上露出了花纹般的伤疤。长发湿淋着身子去拿酒葫芦，可酒葫芦是空的。突然，奇迹般的，一个装满酒的葫芦递到长发面前。长发倏地一回身，不知是什么时候，

0: 梅斯已经站在了他的身后，他仔细地看着眼前的女人，一头飘曳的短发和一双明亮的眼睛映入他的眼帘。看着这个女人，长发不禁想起了以前的梅子，那个刚刚认识的小女孩，同样是在这个井台前，她同样是这样的看着，看着这个差点被鬼子糟蹋的小姑娘。
1: 你不回家跟着我干啥？
2: 大哥，我叫梅子，以后就是你的人了。
1: 我的人？
2: 我娘说了，第一个看见我身子的男人就是我丈夫。
1: 你想耍赖呀？那些日本人王八蛋都看了你的身子，他们都是你男人？
2: 他们不是人，你是。
1: 老子只是不想中国女人被鬼子睡，你快滚吧。
0: 可梅子还是不走，还是执拗地看着他。长发努力地摇摇头，让自己从回忆里拔了出来。他望着伸到面前的酒，没有去接，而是故作不知情地问：
1: 你回来了？啥时候回来的？
2: 你知道我回来了。
0: 梅子的话让长发

0: 不喝酒了？
1: 这怪我吗？上回在你家门外，你也亲口听见了。

0: 程发点点头，又急忙摇了摇头。
1: 俺的酒不好喝。
0: 梅子试探地问他。程发点了点头，又急忙地摇了起来。
1: 陆姑娘还好吧？
0: 梅子突然发问了。程发没有回答，愣愣地看了他一眼。梅子连忙说，
1: 我是不是不该问？
0: 程发看着梅子，不知道该怎样回答她。静静的月亮，静静的夜，静静的脚步，一切都是那样的安静。一条蜿蜒的小路顺着山梁爬向远方，爬向天地交融的地方。梅子和程发默默地向前走着，谁也没有说话。
2: 你和从前不一样了。
0: 程发首先打破了沉默。
1: 有啥不一样的？
2: 你越来越像个干部了。
1: 你一点也没变。
2: 我程发这辈子就这样了。
1: 听甄书记说，打刘家铺你又立功了。
2: 嗨，丑汉子碰上俏婆娘，瞎碰呗。
1: 还是你能耐，我也想瞎碰，咋就碰不上呢？
0: 梅子说着突然止住了脚。
1: 常大哥，我就要学习完了，你说是留在陕北还是回咱这儿来？
2: 随你啊。
1: 我想听你的。
2: 在哪儿都是抗日。
1: 我觉得是不是留在陕北好些。
0: 梅子又一次试探着。程发似乎连想都没想就回答，
2: 我说了随你。
1: 那我走了。
2: 我送你。

0: 不用了，你回去吧。
1: 梅子说完转身就走，长发叫住了他。
2: 哎，等等。
1: 梅子转过头来，心绪复杂地望着有些局促的长发。
2: 你明天就回陕北？
0: 还要再过两天，我还想先去给爹娘上上坟。
2: 要是没啥要紧的事儿，就多住两天。
0: 住着干啥？
2: 甄书记后天结婚。
0: 啊？
1: 梅子愣了，惊喜地看着长发。
0: 甄书记要结婚了？和慧文大姐？
2: 是，你要是没事就来吧，大家一起热闹热闹。
1: 梅子望着长发，脸上泛起红光，她考虑了一下，迟疑着说：
0: 我还是不去了吧。
2: 你怕啥呀？
0: 怪不好意思的。
2: 甄书记结婚又不是你结婚，你有啥不好意思的？
1: 梅子想说什么又没说，她把自己手中的酒葫芦塞到长发的手里。
0: 我走了。
1: 说完她突然转过身去，风一样的离去了。长发望着匆匆离去的梅子，没有喊也没有动，只是奇怪地望着他。两个女人的同时出现，令长发陷入了情感的漩涡中，他顿时也变得安静了。他一只手拿着荷包，另一只手拿着梅子给他的酒葫芦细品慢咽，完全没有了以往豪放的酒神风格。梅子是长发参加拔露以后睡的第一个女人，也是第一个能让他心里乱糟糟的女人。此时的长发想知道，他是对梅子的爱多一些，还是对陆家平的爱多一些。可是最终他发现陆姑娘和梅子不一样，对梅子他想睡就敢睡，而陆家平则是一个他想睡却又不敢睡的女人。梅子的出现也给陆家平的心中带来了烦闷。朦胧的月色中，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慧文。
3: 什么？你真的说过让他睡你的话？
4: 我说过。
3: 天哪，你怎么会说这种话？
4: 当时我是赌气说的，可现在想想挺有意思。
3: 你疯了？你真的是疯了？那他说什么了？
4: 没说什么，他当时就吓跑了。
3: 你
1: 慧文捶了陆家平一下，禁不住笑弯了腰。此时在舅舅马三的一间小屋里，梅子呆呆地坐在油灯的光环里，在默默地

0: 马三迟疑地看着梅子，犹豫了一下，终于问道：
1: 你见着他了？
2: 嗯。
1: 那他没和你说啥？
2: 没有啊。就大家都在忙着抗日，哪能先考虑自己的事儿？常大哥是好人，大家都这么说，我也看得出来。
1: 那他睡日本女人的事儿？
2: 没有，他不是这样的人。
1: 要不我去和甄书记说说，把你们的事儿啊给办了吧。
2: 不要，我们说好了，要等到抗战胜利以后，就一定要等到抗战胜利。
0: 鞭炮声和唢呐声交融在一起，为小山村增添了无限的活力。门上贴上了大红喜字，山路上一队迎亲的队伍缓缓而至，走在最前面的是一匹枣红色的高头大马，骑在马上的是负责警卫的长发。别人的红花都别在胸前，而他的花却别在脑袋的一侧，远远看去很像是水泊梁山上的好汉浪子燕青。甄依然和慧文分别骑在两匹马上，走在迎亲队伍的中间。慧文望着路两侧热闹的人群，对甄依然低声道：
3: 哎，你也太过分了吧，现在可是战争时期啊。
0: 甄依然苦笑地摇了摇头：
4: 哎，这可怨不得我，是孟司令员和戴政委张罗的。
0: 迎亲的队伍来到门前，长发率先下马，挥赶开凑热闹的孩子们，端过了一个火盆放在当路上，然后和几个警卫员低声商议着什么。甄依然低声问长发：
4: 长发，你这是干什么？
0: 长发的脸上一脸的喜气：
5: 老规矩，红红火火。
4: 哎，咱们是八路军，新事儿新办，不讲这个，快端开。
0: 就在这时，孟长胜出面了：
6: 哎，老甄呐，这是图个吉利，又不是啥封建迷信。中国人的规矩是定给中国人的，又没说是给八路军还是给老百姓的。长发，让他们过火盆。
0: 长发听了立刻来劲儿了，胸脯一挺，大声地回答：
7: 是。
8: 啊，过火盆喽，过火盆喽。
0: 在众人的起哄和簇拥下，甄依然和慧文跨过了火盆，向院子里走去。此时风尘仆仆的梅子也来到充满喜气的院门外，他想进去又迟疑地停下了脚步。他想了想，把一个红布包裹交给一个八路军战士，低声说了句什么，便匆匆地走了。八路军战士在人堆里找到长发，把红布包裹转交给了他。
9: 是谁送的？
3: 哦，一个闺女。
9: 人呢？
3: 她说她还有事就不进来了。
9: 走了？
0: 长发犹豫了一下，急忙追到门口，左右望了望，突然看到梅子的身影。此时她已经走出很远了。
9: 这丫头既然来了，为啥不进来？老常惹你了，甄书记也惹你了。
0: 长发把梅子带来的红包裹放在新房的炕上，打开来，里边是一包红枣、花生和核桃。甄依然瞅了一眼，忍不住笑了：
4: 就你懂得多。
9: 不是我，是……
0: 长发说着，看了一眼站在门口的陆家平，把后面的话又咽了回去。 慧文把长发拉到一边，悄声问道：
3: 哎，长发，是不是梅子来了？他人呢？
7: 又走了。
4: 你怎么不留下他？
7: 他大概是有事儿吧。
3: 有啥事儿？
0: 慧文说着弯了长发一眼。
3: 都是你惹出的祸。
7: 我没惹他，是他自己不肯进来。
0: 此时的长发怎么也想不通，
9: 就算是对我老常有100个不满意，也不该不参加别人的婚礼啊。
0: 这个谜一直留在长

0: 的心里，直到一年以后，他才明白了梅子当时的苦衷。这一天，长发喝了很多酒，脸红的就像西山的晚霞一样。陈发还走到长发的身后，突然喊了一句：“
1: 哎，有情况！”
0: 长发腾的一下站了起来，扔掉酒壶就拔枪。
1: 你这不是还没喝多吗？
0: 陈发海开心地大笑起来。长发知道自己上当了，脸立时沉了下来。
1: 你他妈捣什么乱？这找死啊你！开个玩笑嘛，干嘛那么认真呢？
2: 开你个鬼！
0: 长发走到一边，重新坐下，拿起地上的酒壶晃了晃，发现壶已经空了，便像扔手榴弹似的把酒壶愤愤地扔了出去。陈发海见了，搭讪地坐在他身旁。
1: 哎，老常啊，怎么了？好像不大高兴啊。
0: 长发把屁股向一边挪了挪。
2: 关你鸟事？
0: 陈发海站起身来。
1: 哎，你小子怎么不识好歹啊？
0: 陈发海说完转身就走，走出几步又回过头来说：
1: 告诉你，是甄书记让我来看你的，怕你小子喝醉了。
0: 长发不领他的情，继续扬起脸来看着远处。

0: 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潭，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1: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2: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0: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3: 面对家人的你，面对朋友的你，面对工作的你，面对困难的你，总有不一样的你。 FM98.5 拿出所有热情，和你一起尽情做自己。
4: 茫茫的沙漠和草原之间，长着一种灰绿色的草，草尖上开着白色的花，草原上的人管它叫狼毒花。从沙漠里走出来的人都知道，看见它便看见了希望。此时在遥远的天地间，一个骑着骏马的汉子正在开满狼毒花的荒漠中狂奔，那潇洒的身姿透露出倔强和野性，在狂奔中寻找着属于他的美丽。这汉子有一个奇特的绰号，也叫狼毒花。
5: 小说剧狼毒花，根据张小亚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7: 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第27集。
1: 哎，老常啊，怎么了？好像不大高兴啊。
12: 常发把屁股向一边挪了挪。
13: 关你鸟事。
12: 陈发还站起身来。
1: 哎，你小子怎么不识好歹啊？
12: 陈发还说完转身就走。走出几步又回过头来说。
1: 告诉你，是甄书记让我来看你的，怕你小子喝醉了。
12: 常发不领他的情，继续扬起脸来看着远处。陈发还想了想，
1: 哎，老常啊，你说这梅子已经到了门口，咋不进来呢？
13: 我怎么知道？这你得问他去。
12: 陈发还迟疑了一下，突然说，
1: 哎，我们老家呀有个规矩，女人呢要是怀了孩子就不能随便进别人的新房了。
12: 常发一下子愣住了。
1: 哎，老常，你是不是把人家姑娘给
13: 放你娘个屁。
12: 枣红马在月

0: 越体狂奔，骑在马上的长发似乎比马更为疯狂。他不停地挥舞着马鞭，叫喊着：“
1: 驾！驾！”
0: 马已经飞起来了，可他还是嫌慢。长发骑马追到山巅，一勒缰绳，枣红马前蹄跃起，然后稳稳地停了下来。他朝远处使劲看了看，根本看不到梅子的影子，他一脸的沮丧。晚上，甄依然在临时的新房里摆了一大盆热腾腾的烩菜和几只已经盛上酒的碗。甄依然、慧文、陆家平还有几个警卫员围了一圈坐着，所有的目光都望着埋头闷坐着的长发。屋里的气氛显然和新婚的气氛很不协调。甄依然轻轻咳了一声，开口说道：“
2: 大家都忙了一天，都辛苦了。今天晚上算我和你慧文大姐请客，都别客气啊，来吃吧。哎，长发，你怎么不动筷子？哎，方海、小马，还有家平，你们都傻坐着干啥？是不是我们的诚意还不够啊？哎，慧文，给家平夹菜。
3: 哦，还是我来吧。”
0: 陈发海赶紧给陆家平夹了一筷子菜。
3: 啊，陆姑娘，您请。
0: 陆家平瞟了长发一眼，故意微笑地点了点头。
4: 谢谢。
0: 陈发海受到了鼓舞，于是便不停地给陆家平夹菜，陆家平也不停地微笑致谢。长发终于坐不住了，他起身向外走去。
2: 长发，你去哪儿？
5: 该我换岗了。
0: 长发说完，头也不回地走了出去。陆家平扫了一眼离去的长发，端起酒碗，

0: 慧文话音未落，陆家平就已经一饮而尽了。屋外天空灰蒙蒙的，长发心不在焉的在门口转来转去，脸上也挂满了黑雾。一个酒葫芦突然递到了他的面前，长发瞅了一眼递过酒来的小战士，
1: 干什么？
0: 小战士讨好地笑了笑，
2: 哎，老常，今天是甄书记的喜日子，你就喝两口吧。
0: 长发立刻板起脸来，
1: 哨兵喝酒违反纪律，你想要我老常的命啊？
2: 哎，是甄书记让我给你送来的。
0: 长发的话里仍然没有好气儿。
1: 回去让秀才书记好好看看毛主席的书。
2: 老常，平时我们看你喝酒心里也烦，可看不到你喝酒这心里更烦，快回去吧，甄书记还等着呢，也该我换岗了。
1: 滚蛋，老子站岗要别人换吗？回去告诉他们，谁也别来换我的岗，谁换我跟谁急。
0: 程发正发着火，陈发还搀扶着喝醉的陆家平走了出来。喝多了酒的陆家平不停地傻笑着，
3: 你别扶我，我没喝醉。
0: 当他们经过长发的时候，陆家平没有看长发，长发也没敢看陆家平，他面朝大山站着，俨然是一个称职的哨兵。夜晚，慧文把陆家平和长发的事告诉了甄依然，甄依然愣住了。
4: 嗯，你是说长发喜欢上了陆家平？这也太荒唐了吧。
5: 感情上的事情有时确实很荒唐，其实家平也很喜欢他，你知道吗？家平是长发从死亡线上抱回来的，所有的人都知道。
0: 甄依然听了不觉叹了口气，
4: 唉，没想到长发

0: 一个人的感情可以同时给两个人吗？他要是敢做出对不起梅子的事儿，看我怎么收拾他！甄依然说完，又要下地去。慧文又拉住了他：“
1: 老郑，你应该给长发点时间，让他自己处理这件事儿。强迫命令只会把事情搞得更糟糕，你知道吗？根据我们的了解，长发不是那种……”

0: 站在院子里，他远远地看着长发，心中五味杂陈，说也说不清。新婚之夜就是在这样一个感情乱网中熬过来的，所有的人都有着自己的一份珍惜。时间可以使岁月变老，却磨蚀不掉心中的那份真情。而新婚燕尔的甄依然却要面临着是割还是舍的痛苦局面。孟长盛从总部回来了，他把一份命令丢在桌子上，不满意地对戴远征说：“
1: 这不合适。”
0: 戴远征看了一眼孟长盛丢在桌子上的命令，没有说话。
1: 大秀才刚结婚，就让人家牛郎织女，这不近情理吗？
0: 戴远征长吁了一口气，回答：“
2: 哎呀，这大秀才到延安党校学习是上级的安排。战争时期这种事儿也不是第一次。哎，老孟啊，你去通知吧。”“
1: 干嘛我去啊？你是政委，应该你去才对。”“
2: 哎呀，我有点闹肚子。”
0: 孟长盛一把抓住戴远征：“
1: 哎，你少装洋蒜啊，怎么你也有不好意思的时候？”
0: 戴远征被孟长盛一击，只好抓起桌子上的命令：“
2: 去就去，你个滑头。”
0: 戴远征定了定神，出了门，径直地来到甄依然的住处。看到戴远征沉默的表情，甄依然已经隐约地感觉到戴远征是有难言的事。他和戴远征并肩走着，等着他说话。戴远征沉默了一会儿，还是把命令告诉了他。
2: 命令啊，是今天早上刚下达的，指定你到延安党校学习。看来啊，上级是准备让你正式干地方了。大秀才啊，真是不好意思，这刚刚结婚就得两地分居喽。
0: 而甄依然却似乎很平静。
2: 什么时候走？今天。
3: 今天就走？
0: 甄依然愣住了，这命令来得实在是太突然了。戴远征理解地看着甄依然：“
2: 是有点太急了。要不要我和上面……
3: 啊，不，我不是这意思。好，我去收拾收拾，马上就走。
2: 哎，从这儿到陕北要过鬼子几道封锁线，咱们的警卫排只能把你送到黄河边上，以后

0: 就靠你自己了，你一定要小心。放心吧，我又不是第一次过鬼子的封锁线。过鬼子的封锁线，我相信你有办法。不过，过平阳镇的时候，你要小心点儿。
1: 平阳镇，那不是国民党的部队驻扎日吗？
0: 他们嘴上喊抗日，可心里头总想和八路军闹点别扭。你要小心他们在关键的时候给你使绊子。
1: 他们还不敢公开捣乱吧？
0: 哼哼，那些家伙难说。
2: 两个人正说着话，突然看见陆家平从不远处走过来。陈依然突然停住了脚步，对戴远征说，
0: 政委，我这次走有个要求。
3: 哦，什么要求？你说吧。
0: 我这次去延安要把长发带走。
3: 哦，为什么？
0: 我本来想留下他带一支武工队的呀。
3: 不行，我一定要带他走。你好像有什么心事啊？
0: 啊，没有。
2: 戴远征扭头看着陆家平的背影，对甄依然说，
0: 那个姑娘啊，就是长发背着跑了百十里的陆家平。
3: 是的。
2: 戴远征想了想，点了点头。
0: 哦，我好像明白了。
3: 明白什么？
0: 明白你为什么一定要带长发走。
3: 连我自己都不明白，你怎么会明白？
2: 甄依然说完扭头走了。甄依然回去通知大家这个消息以后，大家很快收拾了东西便准备出发。慧文和陆家平都来送行，陆家平没有理会骑在马上的长发，却一直和陈发海嘻嘻哈哈地说些没边没沿的话。长发有些坐不住了，
0: 准备出发吧。
2: 甄依然说着把脸扭向了妻子，
0: 保重。
2: 慧文莞尔一笑，
4: 管好你自己吧。驾！
2: 长发两腿一夹马肚子，率先冲了出去，几匹马踏着飞扬的尘土疾驰而去。陆家平望着飞飞荡荡的尘土，突然笑了起来。
4: 你笑什么呀？
5: 我笑他鼻子都快气歪了。
4: 你搞什么鬼啊？
5: 我就是要专门气气他。
2: 慧文看着他，忍不住摇了摇头。
4: 唉，你什么时候才能长大呀？你气他干嘛要和自己过不去啊？昨天晚上你喝多酒的样子简直无法形容。
5: 慧文姐，我现在知道男人为什么爱喝酒了。
4: 为什么？
5: 那种感觉真的很浪漫。
4: 你呀，越来越像个疯子了。
2: 陆家平没有再说话，他看着长发远去的背影，不觉潸然泪下。微波荡漾，身着便服的甄依然站在船头极目远望，他的身后陈发海双手托腮在想着心事，而长发则埋着头没完没了地擦拭着他的驳壳枪。陈发海想得得意处，禁不住笑出声来。坐在对面的长发狠狠地剜了他一眼，故意把身体一晃，整个船身也随之晃荡起来。陈发海险些被晃进河里，他气呼呼地瞪着长发。
6: 哎，干什么呀你？
2: 长发显出一副关心的样子，笑呵呵地说，
7: 后生，黄河上风浪大，小心别掉下去。
2: 陈发海有气难出，恨的是直咬牙。很快他们下了船，遇到了鬼子的岗楼。高耸的岗楼魔鬼般地伫立在茫茫的夜幕里，几个探照灯摇来摆去。

0: 封锁了甄依然等人前行的路线，
1: 怎么办呢？甄书记，
0: 陈发海回头问甄依然：“
1: 天快亮了，要是再不冲过去，就麻烦了。”
0: 甄依然看了看天色，断然道：“
2: 想办法冲过去。”“
1: 是。”
0: 陈发海答应着，端起了枪。
3: “你干什么你？”
0: 看似闭目养神的长发一伸手，很准确地把陈发海的枪压在了手掌下。陈发海睁了睁，但没睁开，气愤地说道：“
1: 哼，不摘了他的眼睛，怎么冲过去？”
0: 长发冷笑了一下，慢条斯理地说：“
3: 你想死，没人拦着，别连累我们。”“
1: 哎，你什么意思啊？”“
4: 和小鬼子玩这把戏，你还嫩点儿。”
0: 长发说着，环望着众人，俨然一副指挥员的样子。“
2: 五分钟以后，你们保护甄书记，从这条小路线往前突。天亮以后，到后山小树林里等我。记着啊，不管遇到什么事儿，都不能抬枪。目标一暴露，就全他妈玩完了。”“
1: 哎，你要干什么？”
0: 陈发海的话没说完，长发已经箭一般地窜了出去，很快就消失在了夜色中。不一会儿，从长发走去的方向就传来了几声清脆的枪声。整个炮楼的四周顿时枪声大作，明亮的探照灯也向另一个方向射去。陈发海挥了一下手，轻声命令道：“
1: 走。”
0: 警卫员们护送着甄依然快步向封锁线对面冲去。他们很快从鬼子的炮楼底下穿了过去，而远处长发还在不停地打着枪，吸引着鬼子的注意力。甄依然不放心地停下脚步，担心地回头望着。陈发海看出了甄依然的心事，轻声说：“
1: 甄书记，我去接应一下老常。”“
2: 不行，不能正面来，你绕到后面打几下，减轻一下长发的压力。”“
1: 是。”
0: 陈发海带了几个人赶紧拐了过去。一转眼天已大亮，甄依然、陈发海等人四散坐着，等了好久也不见长发的影子。甄依然不免有些焦急：“
2: 他怎么还不回来？”“
1: 我早说过，老常这个人呢，个人英雄主义的毛病就是改不了。”
0: 陈发海说着站了起来：“
1: 甄书记，要不你们先走，我去找找他。”
0: 甄依然摇了摇头：“
2: 再等等。”
0: 过了一会儿，满身泥土的长发泥人一般地爬上山来，他只穿着一个裤头，棉袄棉裤卷成了一卷背在身上。甄依然和警卫员们急忙迎了上去：“
2: 你怎么成这样了？”
0: 陈发海见了，趁机报复说：“
1: 哼，该不是被鬼子追的，掉进茅坑了吧？”“
4: 你懂个屁，不这样能哄了小日本的探照灯，这叫障眼法。想当年我在23军当司令的时候，就是凭着这手钻进了日本鬼子的小炮楼里，小鬼子还以为是天神爷下凡呢。”
0: 甄依然没有笑，赶紧说道：“
2: 快把衣服穿上，挽救风如刀，冻出点病来，看你还能不能。”“
4: 放心吧，甄书记，小时候俺娘说我和孙行者一样，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刀枪不入。”
0: 陈发海不满地看着长发：“
1: 老常，不是我说你，以后啊，要是再有什么行动，最好先和大伙商量一下。哼，就算你不把我们几个警卫员当人，至少啊，也应该和甄书记汇报一下。”
0: 长发横着眼睛看了一眼陈发海：“
4: 要不要也先和小鬼子汇报一下，让他们先把探照灯先灭了，这机枪也先停了。”
0: 陈方海不满地瞪了一眼长发：“
1: 老常，大家也是为你好，你这样多危险啊。”“
5: 废话，
4: 警卫员。

0: 干什么吃的，就是为首长当子弹的，只要他不危险就行。
1: 长发说完不再理陈发海，自顾自地往前走去。陈发海生气地紧走了几步。
0: 可是什么？陈发海，你他妈喜欢女娃子就说喜欢女娃子的事儿，干嘛找我老常的麻烦？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狼毒花》，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7: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8: 手机开锁，
7: 扒拉电脑键盘，
8: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
7: 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9: 妈妈，是红灯亮了。
10: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9: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10: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9: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10: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9: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11: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12: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寻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13: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平潭争光，为梦想冲刺。
14: 平安是万家灯火最踏实的期盼，建设平安中国需要我们每个人共同参与，自觉遵纪守法，主动化解邻里纠纷，提高安防防范意识，积极检举违法线索，从一言一行做起，把平安意识融入日常，让我们同心聚力，共建平安平潭，筑牢平安中国的坚实基石。
2: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
15: 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FM98.5

0: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停不下来。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1: 听众朋友，本台每周二14点到17点将进行例行的停机检修，我们的节目也要和大家做个短暂的分别。感谢本台技术人员对设备的艰辛维护，也欢迎您在17点打开收音机，锁定 FM98.5，17点精彩继续。

0: 北京时间17点整，下午5点了，总结一下今天的收获吧。
1: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2: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3: This is 98.5.
4: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1: 信赖的温暖调频，
2: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1: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4: 98.5.
2: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6: 戴着大墨镜，
7: 不对，脸上有胡子，
8: 就像大灰狼，
9: 长得不像好人。
1: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10: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1: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11: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12: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平潭争光，为梦想冲刺。
2: 透过车窗享受阳光，
13: 放松心情，听城市在耳边诉说。
2: 这里山海相依，旋律交响，光影荟萃。
13: 在这里，可以澎湃，
2: 可以发呆，
13: 可以只聆听。
2: 这里是

0: 北京时间的17:04，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评弹，我是徐娟。在今天节目的开始呢，先来关注到评弹这几天的天气情况。
1: 不管天气怎样，给自己的世界一片晴朗。不管季节变换，让自己的内心鸟语花香。关注天气变化，随时带给您好心情。欢迎收听天气预报。

我们呢来关注到天气情况，平潭今天夜里到14号是多云到晴，24到27度，沿海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那么15号是多云，24到26度，沿海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16号多云，23到27度，沿海东北风5到6级，阵风有7级。

0: 蓝岛的事，我们来关注到平潭发生的大事小情。优良的生态环境是平潭的珍宝贝，如今以林长志为统领，平潭构建起实验区至片区至村区三级林长体系，划分管护网格203个，配齐各级林长223名，铺开了空天地人四位一体的智慧护林网络。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一批批生态守护者扎根山林，坚守岗位，以默默耕耘守护碧海青山，用久久为功的坚守，交出一份绿意盎然的海岛生态答卷。近日，记者跟随两位护林员沿着他们的巡护路线，记录下他们守护海岛生态的日常。每天早上8点左右，护林员陈昌禄就会带上工具，骑着电动两轮车，按照既定网格打卡路线开展全覆盖巡查工作。一路上，他细心观察树木是否存在病虫害，是否存在林下隐患、易燃物等。那他也说到，他是09年的时候加入护林员队伍。日常巡逻早中晚这三次，每次巡逻要走上60公里左右。17年间，陈昌禄亲眼见证平潭的生态变迁，通过持续推进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与海岸生态屏障建设，平潭累计完成营造林超过33万亩。近日，在金井片区北厝村，2001年出生的护林员吴文俊正在调试无人机参数，一切准备就绪，他拿起无人机走到开阔处，推杆起飞，航拍镜头从林区缓缓掠过，把平时人很难走到山谷和崖壁都收进到画面中。过去徒步巡护很难覆盖的偏远暗段，现在都成了无人机的重点巡查区域。地上有监控，监护有人员，空中还有无人机。2025年，平潭森林智慧巡护监管中心设立，护林员通过森林智慧巡护监管平台手机终端，就能够实时上传现场影像和定位线索。从脚下巡到云上管，新老护林员的接力背后是生态管护体系的持续升级。如今，平潭已构建起覆盖全岛林区的智慧管护网络，护林员们结合人工徒步巡护的经验优势和无人机智慧平台的技术优势，不仅能快速排查非法占用林地、森林火情等隐患，还能依托系统实现线索闭环处置，推动巡护效率的大幅提升。一山青绿，万般美好。林长志推行5年来，平潭累计完成造林绿化5.4万亩，城市绿地率提升至40%，山海相映，绿意盎然。广大游客徜徉在平潭的青山碧海之间，尽享生态建设成果。林间穿梭的护林员是守护绿水青山的第一道防线，他们默默耕耘，无声奉献，守护着海岛的万千绿意。
1: 生活的人心中都有自己的光和热，
2: 炫酷的卡丁车，激情的风筝冲浪，青春的旋律，梦幻的蓝眼泪，
1: 在这里听海、听风、听速度，连行走都可以只用听。
2: 用耳朵挑选喜欢的路程，这里是平潭

近日，记者从十堰区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了解到，2026年福建省社会科学普及宣传周主场活动将于10月15号在平潭壳丘头考古遗址公园文化广场举行。本次活动以创新驱动15物开局社科赋能高质量发展为主题，设置铸魂明理，构建中国特色社会这个哲学社会科学，深耕八闽社科强省建设、海潭古今、平潭历史文化三大主题展。现场还将设有3个科普展区，社科近万家、社科知识普及及咨询展区，汇集了10家的省级协会，那么9家的区级单位参展，将带来学术成果展览、政策咨询、社科读物赠阅等惠民活动。蓝岛风物平潭特色展区集中展示有雕刻技艺、手工编织等特色作品，以及平潭草燕、潭子菜、台湾火龙果等特色农渔产品。蓝玉流芳平潭非遗展区设置有非遗体验展位、非遗表演区以及非遗打卡展示墙，市民游客可以近距离地观赏到技艺演绎、打卡拍照，享受非遗魅力。据了解，活动还相配套趣味科普互动游戏、人民日报电子月报栏互动等，将社科知识融入到趣味体验中，让更多的市民游客参与活动，共享社科发展成果。近日，第16届福建音乐舞蹈节汇报演出在福州大戏院举行。记者从十堰区旅文局了解到，平潭选送的2个节目双双获奖，均获邀登上汇报演出舞台。本届音乐舞蹈节紧扣时代主旋律，设置有音乐、舞蹈、广场舞、群众合唱、曲艺五大参赛门类，全方位展示我省新时代群众文艺创作成果。经过各地的层层遴选、择优推送，共征集原创及参演作品300余件，92件的优质作品晋级省级中评展演。平潭选送节目中，阿卡贝拉作品《山峰》获音乐门类的3等奖，广场舞《山海舞动庆丰收》摘得入围奖，并以独特蓝台主题特色从众多的参赛作品当中脱颖而出，成为全省3个受邀参演的广场舞节目之一。红色故事，唱爱国歌曲，重走长征路，与宁夏小伙伴隔空牵手。在今年的国庆假期前，平潭多所学校以丰富多彩的形式开展了爱国主义教育，让红色种子在孩子们心中生根发芽。平潭世界城幼儿园联合万家社区党建联盟举办同心向党共庆华诞主题活动，海潭支队片警游诗莹为孩子们带来红色故事《海岛上点灯的大哥哥》，讲述革命烈士周玉帆的英雄事迹。那么大二班的幼儿李志恩说道，这是他第一次听到这个故事，很是感动。中大班幼儿随手是手持太阳花等道具，演绎《红红的太阳》、《祖国祖国我爱你》等曲目。平潭东翔学校联合宁夏石嘴山市第五小学开展山海同心迎国庆、石榴花开一家亲云端交流活动。两校学生在明信片上写下书信，介绍家乡风土人情，互致问候，热情邀请笔友到家乡做客。平潭东翔学校德育处主任卓娟介绍，活动打破地域阻隔，让闽宁两地的学子隔空牵手，两校将持续优化闽宁协作平台，丰富结对交流形式，引导两地青少年同心成长。

0: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1: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嗯，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0: 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2: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3: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4: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4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3: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5: 垃圾要回家，
4: 我们来帮它，
5: 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6: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7: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诉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8: 平安是万家灯火最踏实的期盼，建设平安中国需要我们每个人共同参与，自觉遵纪守法，主动化解邻里纠纷，提高安防防范意识，积极检举违法线索，从一言一行做起，把平安意识融入日常，让我们同心聚力，共建平安平潭，筑牢平安中国的坚实基石。
9: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FM98.5。
10: 透过车窗，享受阳光，
11: 放松心情，听城市在耳边诉说。
10: 这里山海相依，旋律交响，光影荟萃，
11: 在这里可以澎湃，
10: 可以发呆，
11: 可以只聆听。
10: 这里是

0: 白云朵朵天上走，有家欢喜有家愁，好事坏事烦心事，事事都有平常心。街头巷尾，今天有你感兴趣的事儿。
1: 街头巷尾呢，今天来和大伙儿聊一个话题啊，不烧心火了，别让良心凉了。最近呢，可能大家的生活都会充斥着这样的一句话，不烧心。点餐的时候，可能同事会说，这家的饭贵了贵了点啊，但吃了不烧心。在玩猫的时候，朋友可能会说，看看你家的猫养着不烧心。看病的时候，医生说把规矩立住，患者看了不伤心。那么反诈的时候，公安说武警钱包不轻信，谨慎投资不烧心。所以啊，这些人到底在不烧心什么呢？不烧心这句话指的什么意思啊？愿意是指食物或饮品干净，用料实在，吃不下去胃里没有灼烧难受的感觉。而现在全网爆火的不烧心文学，则是出自套路化的 AI 短剧。这类短剧的剧情并不复杂，主角坚持使用好食材，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即便成本更高，售价更贵，也要让顾客吃得放心。另一边呢，竞争对手靠低价吸取客户，而用劣质食材压缩成本，最终落的是口碑崩塌，生意难以为继的结局。那么这些 AI 短剧往往是人设啊，这个比较鲜明，情节简单直白，善恶对比更是毫不含糊，即便观众早已看穿其中套路，依旧是乐此不疲的玩梗啊。那么一套看似粗糙的短剧模板，能够戳中如此多的人的心，答案或许不在

玩具本身，而是在它提供了一种久违的确定性。从食品标签上的文字游戏，到宣传页面当中的夸大承诺，从令人眼花缭乱的营销话术，到披着高科技外衣的科技狠活，消费者常常要花费额外的时间和精力才能够弄清楚自己买的究竟是啥。价格越来越透明，信息却未必对称，营销越来越精巧，信任反而是越来越脆弱。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不烧心文学提供了一种简单而直接的价值判断，贵一点可以，但是要贵得明白。赚钱没有错，但不能够靠欺骗赚钱。竞争可以激烈，但是不能够没有底线。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这里是评弹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2: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1元钱。
2: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3: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4: 我是
5: 冲上前线，相互制衡。离岸大国呢，平时则是优先将防卫责任转嫁给盟邦，让战火永远局限在别人的国土上，而美国本土跟欧洲腹地则是稳如泰山。但是伊朗的果断亮剑就证明了，在现代高精度打击武器跟非对称作战的面前，海外美军的基地不再是固若金汤的战略支点，反而成了随时可能引爆本土危机的超级雷管。这个就确实意味着美国的离岸平衡战略受到了强烈的冲击跟挑战。德国原本被视为是安全的后方大本营，一旦遭到伊朗远程导弹的直接威胁，这就意味着纵深防御失效了，地理安全的神话也随之破灭了。其次，美国的海外驻军也可能沦为美国霸权政策的人肉盾牌。美国一方面在中东挑动对抗，在前沿拱火浇油，另一方面又在他面临实质的军事反制时急于要避战降温。这个将烂摊子留给驻地盟友，德国境内的美军基地被直接锁定，这意味着一旦美伊冲突失控了，首当其冲承受战火摧残的就是无辜的欧洲盟友。那么这种美国点火欧洲买单的霸道逻辑，让欧洲本土面临空前的安全灾难。更深层次来看，这个就彻底动摇了美国同盟体系的信任根基。
6: 明明伊朗方面呢已经亮出了明确的反制目标，但是特朗普呢却选择不再对伊朗进行新的军事打击。那他现在为什么不再对伊朗开战了呢？
7: 大家可能会注意到，从9月下旬开始，那么在英国菲尔福德基地曾经在周边出现了逮捕事件。美国一再指称伊朗计划对于该基地，对于美军的战斗机发动一次无人机的打击行动。对于美方的指控，伊朗方面一再否认，但是从实际行动或者说效果来看，那么美国是仓促撤出了所有的 B1 战略轰炸机。美国的目标是所谓以此保留自己的战略资产，防止伊朗方面发动攻势。说到攻防态势，美国看到的是伊朗已经明确目标。此前伊朗方面明确地指出，如果任何一个外国军事基地用于对伊朗的打击行动，那么就会成为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那么同样指出的是，从8月16日开始，伊朗给美国45天的窗口期，45天之内美国不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那么伊朗就要保留主动发动进攻的选项。那么现在45天已过，美国则高度警惕伊朗是否会开启行动，甚至有一些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而另外一方面，说到美国是不是要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确实我们注意到特朗普政府、美国白宫的高层近期一直在反复权衡。大家注意到此前在戴维营召开了一次所谓的内部会议，没有更多的细节进入到消息层面，但是显然这一次的会议是要评估美国如果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有哪些选项，以及是否会承担更大的代价。不是说现在美国完全放下了军事选项，但是美国确实看到，如果贸然发动军事行动，升级军事打击的动作的话，对于自己来说是极大的风险，而不是巨大的收益。
6: 在中东和俄乌的双重压力之下，我们看到欧洲的一些盟友呢纷纷拒绝不再继续追随美国。那林教授，您认为他们为什么不再愿意为美国的对抗来买单呢？
8: 那么俄乌战争之后，欧洲在能源方面的一个重大转变，对部分的工业企业

0: 形成巨大的一个成本压力。因此呢，美国如果要求欧洲去承担对俄的安全成本，还有增加国防支出的话，他们就必须考虑增加的安全保障是否足以弥补工业竞争力、就业还有财政所承受的一个损失。另外一方面呢，当美国希望在俄乌问题当中去降低成本的时候，部分欧洲国家反而会希望要求美国呢维持更强的安全承诺。当前啊，欧洲各国政府呢需要同时应对安全支出、社会福利跟经济转型的压力。美国你可以在联邦层面去提出你的预算需求，但是欧洲呢却需要经过多个国家的预算、议会还有政治的妥协协商之后，才能形成共同的安全支出。再来呢，就是美国是欧洲的主要竞争对手啊，如果他们一方面需要承担对俄的安全支出，另外一方面他又要面对来自美国产业政策所造成的一个竞争压力，那他们就必须重新得衡量成本跟利益的分配。当前呢，美国跟欧洲的这个核心矛盾正在从谁来保护欧洲转向谁有权利决定欧洲必须承担什么风险。况且美国面对的不是一个立场完全一致的所谓欧洲盟友，他们之间的费用分摊争议以及国内部分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使得政府层面即便你达成共识，也并不代表说相关政策在自己的国内没有阻力。美国维持全球战略主导地位所需要的资源跟政治配合啊，正在超出他们愿意承担的范围。
1: 特朗普要求乌克兰更换领导人，又表态短期内不与伊朗开战。美国对盟友的安全承诺究竟靠不靠谱？赖清德以美谋独的路还能走得通吗？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特朗普两个新表态为何让赖清德绝望？总之，欧洲盟友呢纷纷弃特朗普而去，而岛内的赖清德当局却还在奢望能够得到美方的安全承诺。相关内容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台媒分析称，赖清德在所谓双十讲话中大肆渲染战争威胁，迫切想要换取美方明确协防承诺，但讲话之后美方没有给出任何出兵协防的表态。特朗普团队对外释放信号，当前美国优先处理俄乌中东危机，台海不属于现阶段优先议程。而就在此前，有民代披露台美防务合作评估经费暴增12倍，大量资金用于美方专家进驻、兵棋推演，只换来咨询服务，没有安全保障。岛内舆论批评防务开支不断膨胀，挤压民生福利。
2: 近期呢，由美议员窜访台湾，赖清德呢主动争取美台武器联合研发，但是为什么到现在都没有等到美方在所谓安全协防方面的任何明确表态呢？郑教授，
3: 首先，在华盛顿的眼里，台湾从来不是盟友，而是随时可以标价出卖的筹码跟军工复合体的提款机。当前美国深陷在俄乌冲突的止损还有中东双线的牵制这种泥淖之中，它的自身资源早就已经是捉襟见肘。那么在美国优先的利己主义逻辑之下，华府连欧洲盟友都可以背叛，连乌克兰都可以当作抛弃的消耗品，美国怎么可能为无名无份的台独火中取栗呢？其次，所谓台美防务合作的真相只不过是一场圈钱的游戏，赖当局的巨额军事开支跟对美军购的庞大账单已经不断地掏空岛内的民生福利。那么这个背后所反映的不只是台美军事合作的局限，更是美国战略利益跟台湾地区安全期待之间的结构性落差。对台军售只是一个政策工具，出兵协防却是一种战争责任，两者根本不是同一回事。冰冷的现实就是，台湾地区希望透过军购跟联合研发来提升安全保障，但是美国从来没有同意过要将这一种合作自动转换成参战或协防的义务。历史一再的证明，把身家性命压在外部势力的空头支票上根本就是缘木求鱼。乌克兰的血淋淋前车之鉴就摆在眼前呢。赖清德当局如果继续一意孤行、执迷不悟地去走以美谋独的邪路，他迎来的绝对不会是什么安全保障，而是加速走向被榨干剩余价值之后被彻底遗弃的死路。
2: 没有等来美方的安全承诺，但是赖清德当局的台美防务评估预算呢被民代爆出和之前相比啊是暴增了12倍，而且赖清德呢还花钱请美方的专家在台湾呢进行兵棋推演，最终呢不过也

0: 只得到了一份咨询报告。所以这是否就是现在美台军事合作的一个最真实的缩影？
1: 说到美台之间的军事勾连，我们首先要注意到的是，近期民进党当局还是试图放大所谓美台进行合作这个信号。钱是一个关键的问题，也是一个风向标。您刚才也提到一个细节，关于所谓防务评估预算大幅增长，这是岛内正在关注的一个问题。确实呢，从2026年到2028年，4.7亿新台币到底要花在什么上面？有人说恐怕只花在美方人员的差旅费方面。那么这个时候呢，从这个民进党当局来说，还是在试图强调美国在对台方进行支持。有台媒爆出，近期呢，美方正考虑从这个美国国防部派2名专家到台方进行常驻。那么常驻这个信号，民进党当局是在努力的进行放大，称这是美台之间合作的一个新的进展，是实现了突破。但首先我们注意到的是，从美方来说，对于所谓的常驻2名专家如何来选择，并没有回应台方所释放出的信息。也就是说，即使在美台军事勾连方面，美方也有自己的需要，但是呢，希望保持在桌面之下，而并不是公开进行，这是美方的考虑也是顾虑。而另外一方面，说的2名专家到底能发挥怎样的作用，在岛内反复提出质疑的时候，认为呢，只有2种可能性。对于民进党当局来说，不管是在这种军事力量的发展，还是美台合作方面，完全没有自己的发言权。而另外一种可能性呢，就是进行所谓的顾问的作用。所谓顾问呢，并不意味着美国对于台军的培训会产生实质性效果，而只是给出一份所谓的咨询报告。这对于台方来说呢，是没有达到预期。所谓美方的安全合作，即使近一时期民党当局大肆进行炒作，包括在军售以及呢所谓培训交流等方面在放大讯号，但是很明显，美国在处理台湾问题的时候，态度是趋于谨慎的。
0: 那面对这样的一个现实，赖清德接下来还要一意孤行的去以美谋独吗？那这样做的后果又是什么呢？林教授。
2: 现在赖清德呢持续增高的这个军费啊，尤其是跨年度的这个军购付款呢，维修还有弹药啊，会形成长期的这个财政承诺，将可能会挤占岛内的一个民生还有基建，以及增加未来的一种偿债能力。而且最大的挑战就是这整个安全成本的持续上升，却未必会提高外部安保的一个确定性。首先呢，即使美国认为某个海外的安全议题具有重大的战略价值，援助规模跟交付的时间仍然会受到美国国会选举还有他们国内政治的影响。那对台湾而言呢，这意味着安全规划上你就必须考虑，如果美国无法按照预定的时间去交付关键武器，或者是在危机产生的期间，因为其他战区的需求去调整支持的情况之下，你台湾自身的防卫跟民生体系能否承受住这一切的冲击？其次呢，美国在跟受援助方的一个利益上，不可能在所有时间都完全一样，即便两者之间具有共同重大的一些利益的话，也并不等同于在谈判的时间、战争的目的以及可接受的代价上完全一致。再来就是乌克兰，它在巨大的经济损失也可以让台湾看到哈，真正昂贵的代价是战争本身。一旦冲突行动破坏了交通、电力、医疗、住房，还有企业的生产能力，台湾需要承受的不只是军事的损失，而是你这数十年来积累的经济跟民生的发展成就。另外呢，台湾的能源体系的脆弱性也可能导致经济受到严重的冲击。长期以来啊，台湾的能源供应呢高度依赖进口，占比啊超过90%。一旦台海局势紧张，将可能导致台海航运跟港口呢受到重大的干扰，进一步导致能源跟原材料运输的成本上升。于是，出口交付延迟，订单受到影响，从而使得这个企业成本增加，投资延后，物价压力呢就升高了。最后呢，家庭的购买力跟就业的稳定性就会受到冲击。
0: 从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取舍，再到其在中东方向面临的重重压力，再看赖清德求而不得的安全承诺，近期一系列事实充分证明，美国一切以自身利益为先，乌克兰就是前车，台独幻想注定没有出路。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0: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1: Oh no！
0: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2: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3: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 98.5的一路相随。
4: FM 98.5，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5: 停不下来。
4: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6: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本台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15-5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0: 习近平致电祝贺马迪塞就任爱沙尼亚总统。
1: 全国秋粮收获过六成，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七成，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三成。
0: 第十六届中国航展将首次拓展海上维度，开辟高览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
1: 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阿拉

行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

0: 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娱乐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爱沙尼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
0: 眼下秋粮正大规模收获，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秋粮收获过六成，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七成，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三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综合报道。
2: 当前江苏省扬州市仪镇市的水稻田从南到北陆续转黄成熟，趁着晴好天气，不少种粮大户开镰收割。种粮大户娄兴国的700亩水稻也迎来收获期。
3: 应该说今年肯定要比往年很好很好了，可能要今年要多到100多斤一亩吧。
2: 当地农业农村部门对收割机和烘干机进行了整体调度，为开镰收割做好充足保障。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玉米示范种植基地也迎来大面积收割。阜南县农业科学研究所党支部书记、技术负责人刘浩介绍，
4: 我们采取的这个播种技术呢，就是早播晚收技术，达到增产增收的效果，抗病抗虫能力特强，预计今年的亩产量啊将达到1200斤。
2: 安徽省农业农村厅最新数据显示，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4947.9万亩，进度76.4%。在河南焦作市沁阳市西万镇鱼台村大豆种植基地，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驶过之处，饱满金黄的大豆从出料口倾泻而出，装入等候一旁的运粮车。鱼台村村委委员刘金龙：
5: 今年我们村集中联批发展大豆种植，全村种植大豆3000余亩，通过良种推广、科学灌护、机械驻守，有效提升了大豆产量和品质。
1: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形成的矿产资源目录经国务院批准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6: 此次发布的矿产资源目录共有四类矿产资源，矿种174个，亚矿种119个。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副司长乔春磊介绍，和1994年的矿产资源分类细目相比，此次发布的目录增列9个矿种，将15个矿种归并为6个矿种。在亚矿种方面，则将原有的部分矿种优化。

0: 调整为13个亚矿种，并额外增列了22个，部分矿种调整了矿种名称。
1: 比如说新征方面，目录将原系目发布之后，国务院批准新发现的灰石岩、灰长岩、正常岩、页岩气、天然气水合物、高纯石英矿等6个矿种正式纳入其中。再比如硅并方面，将主要化学成分相同的天然气、煤层气、页岩气、天然气水合物硅并为烃类天然气的亚矿种。
0: 乔春雷表示，此次优化调整继续沿用原系目分类框架，根据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对矿产资源的新需求，对具有一定工作基础和管理实际需要的矿种及亚矿种进行适当修改和补充。
1: 通过这次优化调整，有利于增强矿产资源保障能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矿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有利于保障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高效落地，引导各部门加大对矿产资源勘查、开采、储备等工作的支持力度，有利于提高矿产资源管理工作效率，推动矿业行业平稳有序发展。
2: 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共计划招录 3.57 万人。考生可于明天8点至10月24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公共科目笔试将于11月29号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3: 本次国考计划招录 3.57 万人，对报考年龄限制继续放宽，最高报考年龄上限38周岁，应届硕士、博士研究生放宽到43周岁以下，打破35岁门槛的红利继续释放。国考要求严防公平底线，特别提出打击防范公考违岗舞弊行为。报考者需登录专题网站，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注册后，通过电子社保卡等进行实名实人认证，才能报名和提交报考申请。本次国考录用计划和录用政策继续向基层倾斜，建好建强基层公务员队伍，着眼服务和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中央机关直属的地市级及以下机构主要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设置 2.46 万个计划，招录规模基本保持稳定。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表示，
4: 2027年在基层导向方面的强化还是比较明显的。你像有 2.69 万个计划是补充到了县级以下的直属机构，还有3000多个计划是定向招录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和在军队服役5年以上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士兵，包括对这个艰苦边远地区也有明显的倾斜。
3: 本次国考继续开展分类分级考试，根据公务员应当具备的基本能力和不同职位类别、不同层级机关特点命制试题，对专业性较强的职位增加专业能力测试。中央机关及其省级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理论思维、综合分析等方面能力，地市级及以下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贯彻执行、基层工作等方面能力，行政执法类职位突出测评依法办事、公共服务等方面的能力。面试方式和内容由招录机关根据招考职位的性质、特点等研究确定，注重体现履职要求。
5: 第16届中国航展将于今年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本届航展首次拓展海上维度，开辟高栏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目前本届航展各项筹备工作进展顺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6: 本届中国航展创新采用一展三区布局，也就是航展中心主展区、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高栏海上装备展示区，提供更加充裕的展示空间与观展空间。其中主展区展馆数增加到14个，室内展览面积较上届增加 12.5%。 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打造无人与反无人体系化展演平台，邀请航天科技等企业开展无人机反制动态演示。高栏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本届航展参展装备超3000件，首展首秀展品占比约 10%。 主展区参展飞机超170余架，参展航空器规模再创历史新高。 空军参展装备将覆盖空军侦察、预警、防空、支援、空降、无人应用及智能装备和弹药，完整呈现空军装备更新换代、作战体系。

0: 持续完善的建设成效。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新闻发言人吴基伟：
1: 本届航展呢，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将携整机、机载、科技、制造等领域的370多项产品参展，较上届增幅超过了30%，而且这370多项展品中有近40%是首次亮相。
0: 本届航展除了俄罗斯勇士飞行表演队外，阿联酋空军骑士飞行表演队也将应邀参演。中国空军81飞行表演队将与他们蓝天炫技。作为航展老朋友，勇士飞行表演队将有望为中国航展30周年编排全新动作。此外，八航工业、俄罗斯直升机携明星机型亮相航展，空客、波音、莱奥纳多、德士隆、贝尔、赛峰、通用电气航空等全球航空100强企业踊跃参展，覆盖航空动力、航天电子、飞机技术服务等重点领域。
2: 金秋送爽，秋意渐浓，各地迎来一年中色彩最丰富的季节。不少游客趁着晴好天气赏秋色、品秋韵，秋日文旅消费持续攀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70,000亩元宝峰天然林迎来最佳观赏期，高大的古树错落生长，红橙黄各色枫叶在秋风里轻轻摇曳，为科尔沁沙地披上一层鲜亮的秋日盛装。游客严雪说，
4: 现在看我身后的枫树已经变红了，很难想象在沙漠腹地能有片这样的景色，真的太美了。
3: 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管护中心主任徐宪介绍，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是历史上赤峰800里松洲留存至今仅存的一片天然次生林地。
5: 我们把核心区域封禁管护，给每一株古树建档挂盆，坚持人工治理和自然修复并举，开展固沙工程，古树抢救复壮，再加上日常巡护管控，全方位守护好这片沙地绿洲。
6: 在河北承德，金山岭长城凭借独特的秋日风光、丰富的文化体验和舒适的出游环境，成为京津冀周末度假的宝藏目的地，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打卡放松。金山岭长城文物保护中心主任张磊介绍，
7: 今年以来，我们金山岭长城不再是单一看风景，而是实打实做了很多游客喜闻乐见的特色活动，打造游客可参与可体验的沉浸式游玩内容，让景区氛围更活跃，更有烟火气。
8: 江西南昌的桂花近期迎来集中绽放期，从街边绿地到城市公园，淡淡的花香飘荡在南昌的大街小巷，路上随处可见寻香赏花的市民游客。南昌市园林绿化服务中心工程师万路介绍，目前南昌开放最多的是金桂，同时有少量单桂、银桂点缀其间。
9: 单批花呢能开10到15天，整体的赏桂的时期啊大概是有20到30天。桂花是作为我们的一个观赏植物行道树进行了一个种植，平时在养护的过程中呢，我们也是会喷洒农药的，尽量不要自行的去采摘。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公布，今年前8个月现行支持卫生和健康事业发展主要政策合计减税降费2454亿元。
2: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公示，向威视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下发准予行政许可决定，批准其筹备银行卡清算机构。威视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是维萨公司在我国境内成立的企业法人，为外商投资企业。
10: 中国之声近日持续关注雅思考试场次在全国大范围取消。今天下午，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发布后续安排，表示已向受影响考生全额退还报考费，并将于10月19号、20号为受影响考生增设2天免费专场考试。
2: 农业农村部今天发布公告，设立广西北海涠洲岛布氏鲸重要栖息地，面积达335.43平方公里，禁渔期长达8.5个月。此次划设布氏鲸重要栖息地，填补了我国近海大型鲸类栖息生境保护的空白。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近日，日本媒体援引日本政府多名相关人士的话披露，日本政府考虑在年内修订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中写入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的相关内容。日本学者指出，这一做法将削弱日本战后和平主义基础，并增加日本卷入核冲突的风险。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2: 2025年9月，日本防卫省专家小组提交报告，建议研究核动力潜艇，这是日本官方咨询机构首次公开支持这一议题。进入2026年，日本进一步加快了节奏。6月，维新会向政府提交建议，要求尽早引入核潜艇，并主张对无核三原则中的不运进原则进行现实性探讨，就所谓核共享问题开始研究课题与运用构想。直到10月6号，共同社的最新报道显示，日本挥出了实质性的一刀，日本政府内部出现方案，拟在安保三文件中写入核潜艇议题，表述不以拥有为前提，而是作为今后研究和讨论的切入点。日本原子能基本法明确规定，原子能的研究、开发和利用仅限于和平目的。日本上智大学政治学教授中野晃一表示，日本政府正试图逐步降低核武器问题在公众舆论中的敏感度，为进一步讨论核武器相关问题做铺垫。
13: 如果日本进一步讨论拥有核武器、实施核共享，或者将无核三原则视为已经不存在并着手修改这一原则，我认为舆论的反弹恐怕会相当强烈。如果日本变成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或者以某种形式实施核共享，最终导致核武器堂而皇之的部署在日本，我认为这会增加日本卷入核战争的可能性，这绝对应该避免。
2: 当地时间12号，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持续互袭。同一天，多家航空公司宣布暂停飞往利雅得的航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14: 当地时间12号晚，沙特首都利雅得多次传出爆炸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里基当晚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稍晚后，马里基还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2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当晚向利雅德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的导弹命中目标，此外还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无人机也命中目标。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2号发表声明称，将继续暂停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运营，以完成必要核查工作。同一天，阿联酋国家航空公司、阿提哈德航空、巴林国家航空公司、海湾航空、卡塔尔航空公司接连表示，将暂停或取消飞往利雅得的航班。当地时间1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伊美关系、地区局势等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伊朗和美国正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信息交流。谈到也门问题，巴加埃表示，伊朗愿努力促成各方通过对话解决分歧。鉴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可能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穆罕默德·布海提12号警告称，如果美国介入冲突，胡塞武装将会做出迅速的回应，打击美国及其在该地区的所有利益目标。
10: 当地时间12号，俄乌双方就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的俄乌已就能源停火达成一致一事分别作出回应。同一天，欧盟成员国外长会通过单次对俄最大规模制裁名单。总台记者郝威综合报道。
15: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这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欧盟对俄制裁名单规模最大的一次扩充。此次制裁方案针对俄罗斯军工复合体，包括826家俄罗斯公司和743名担任这些公司首席执行官的个人。经过此次扩充，欧盟对俄制裁对象总数增至近4600个。俄罗斯常驻欧盟代表团12号在社交平台发文，回应欧盟当天通过的对俄制裁名单。文章强调，俄方不承认此类绕过联合国宪章的单方面强制措施，认为其非法且毫无根据。欧盟的敌对行动将得到俄方适当回应。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12号的例行简报及随后的补充声明中，就特朗普提出的俄乌就能源停火达成一致阐述了俄方立场。 他表示，接触仍在继续，一旦有可通报的消息，将及时通报。在回应泽连斯基关于如果俄方同意停火60天，乌方愿举行选举的提议时，佩斯科夫指出，首先，俄方需要的不是停火，而是未来数代人的持久和平。其次，

0: 他认为基辅实际上不想举行选举，如果基辅真的想举行选举，普京曾谈到过愿意下令在选举日当天不对乌克兰实施打击。乌克兰外长瑟比加12号表示，乌方的停火举措以俄方的同步履约为前提，乌方不接受任何单方面的约束和不对等的停火条款。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提醒，乌本土炼油设施早已遭俄军重创。他表示，若乌能源系统和基础设施获得安全保障，免遭俄方袭击，乌方愿停止打击俄方柴油基础设施。
1: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13号小幅上调2026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至 3.1%， 较7月预测值高 0.1 个百分点。 IMF 说，人工智能 AI 投资热潮对部分经济体的提振抵消了中东冲突对其他一些经济体的拖累。
2: 据法国媒体12号报道，法国数百家超市在前一晚遭到网络攻击，黑客远程操控制冷设备使其温度异常升高，导致大量生鲜及冷冻产品被毁，全国范围内的损失可能高达数百万欧元。
1: 在上周末的韩国延世大学2027学年自主招生论述考试中，有学生借助人工智能 AI 眼镜作弊，当场被抓。这是这种作弊方式首次在韩国大学入学考试中出现，引发各界担忧。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孙勇、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

我被青春撞了一下腰是一首由张真演唱的经典歌曲，创作于1993年。这首歌以其欢快的旋律和富有感染力的歌词，成为90年代初非常受欢迎的流行歌曲之一，表达了对青春的感慨和对爱情的执着，描述了在青春岁月中经历的欢笑与泪水，以及对未来的憧憬和承诺。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1: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0: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我是骗子。咦，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2: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3: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4: 戴着大墨镜，
5: 不对，脸上有胡子，
6: 就像大灰狼，
7: 长得不像好人。
3: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8: 给你糖吃啊，
3: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9: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2: 纵情山海，畅想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8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

0: 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1: 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的节目里啊，咱们继续为您带来70、80、90后那些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评剧是由李翊君和李复兴共同演唱的一首经典。

偏偏喜欢你是由中国香港著名歌手陈百强演唱的一首经典粤语情歌，收录于他1983年发行的同名专辑当中。这首歌在音乐风格上融合了中西元素，运用了笛子、古筝等中国风乐器，展现了独特的音乐魅力。陈百强以其独特的嗓音和深情的演绎方式，将这首歌曲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感动了无数听众。他的演唱充满了抑郁与苦涩的情绪，让人感受到爱情中的挣扎与无奈。这首歌也因其深情的歌词和旋律而被多次翻唱，并成为许多人心中难以忘怀的经典。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5: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3: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6: Oh no！
3: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7: FM98.5 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8: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9: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10: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

0: 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1: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2: 平安是万家灯火最踏实的期盼，建设平安中国需要我们每个人共同参与，自觉遵纪守法，主动化解邻里纠纷，提高安防防范意识，积极检举违法线索，从一言一行做起，把平安意识融入日常，让我们同心聚力，共建平安平潭，筑牢平安中国的坚实基石。
3: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8.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本台将为您转播平潭广播电视台平潭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4: 北京时间20点整，城市的夜晚有 FM98.5 陪您度过。

0: 共同家园，
1: 共同关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十堰区召开2026年老干部座谈会。
1: 10月中下旬进入平潭紫菜采收旺季，部分养殖村开启今年投水紫菜采收工作。
0: 第16届福建音乐舞蹈节汇报演出举行，平潭两个节目获奖并参演。
1: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13号，在重阳节即将来临之际，十堰区召开2026年老干部座谈会，与老同志们欢聚一堂，共贺重阳佳节，共叙奋斗历程。十堰区党工委书记黄建波出席并讲话，十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叶德胜主持会议。十堰区党工委委员蔡东阳通报今年以来十堰区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座谈会上，老干部代表陈文波、程苏明、赖德芳、刘建宁、陈道金、林平先后发言，大家充分肯定今年以来十堰区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围绕国际旅游岛建设、城市更新、产业发展、重大项目招引、政策争取、一老一小工作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黄建波代表十堰区党工委管委会向全区所有离退休干部及其家属致以节日问候和诚挚祝福，并就大家提出的意见建议逐一回应解答。他表示，各位老干部对平潭怀有深厚感情，提出的意见建议务实精准，充分彰显对平潭发展的关心支持，饱含对平潭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殷切期盼。我们将认真研究，充分吸纳，持续推动各项工作提质增效。黄建波指出，平潭的发展离不开一代代干部的接续。

0: 与奋斗，老同志们扎根平潭，实干担当，为实验区建设夯实了坚实的政治根基，打下了良好的发展基础。离开岗位后，大家依旧心系平潭，始终理解支持实验区党工委管委会工作，积极建言献策，为平潭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对此，我们表示衷心感谢和崇高敬意。黄建波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之年，我们将紧紧锚定一岛两冲三区战略目标，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以贯之抓落实，充分用好中央赋予平潭的一线放开、二线管住以及 15% 企业所得税等政策红利，加快产业培育，推进两岸共同市场先行区域建设，全力推动平潭发展再上新台阶。希望老同志们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实验区工作，协助党工委管委会做好政策宣讲、矛盾化解、民意沟通等工作，发挥联系广泛、号召力强的优势，积极宣传平潭的发展前景与独特优势，凝聚发展共识，坚定发展信心，汇聚起推动平潭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黄建波说，老干部是推动地方发展的宝贵财富，实验区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老干部工作的重要论述，用心用情做好老同志服务保障工作，切实为老同志办实事解难事，努力为大家安享健康幸福晚年创造更好条件。会前，黄建波会见慰问了老干部代表，同大家亲切交流，仔细询问大家的身体和生活状况。
1: 10月13号是第77个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日，当天实验区举办高举队旗跟党走，少年接力新长征113建队日活动，实验区党工委委员、少工委名誉主任倪小荣参加活动。
0: 活动现场举行庄严的少先队入队仪式，现场全体少先队员肃立敬礼，齐唱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活动还举办了少年军校贡献仪式，为少年军校校外辅导员发放聘书。仪式后，倪小荣调研了平潭城中小学少先队活动阵地建设和少先队工作开展情况，并与少先队员、少先队辅导员、省人大代表亲切交流。他强调，要聚焦为党育人主责主业，持续深化少年儿童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广大少先队员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爱党爱国，勤奋好学，全面发展。人大代表要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推动优质资源下沉校园，为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全面发展创造良好环境。12号，省纪委监委驻省法院纪检监察组组长、省法院党组成员黄清波一行赴实验区人民法院开展调研座谈，实验区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董宇出席会议。座谈会上，调研组听取了实验区纪工委、监察工委、驻院纪检监察组、平潭法院相关工作情况介绍，重点了解党建队建、党风廉政建设等方面的工作举措与成效。黄清波对实验区人民法院党组及驻院纪检监察组的工作成效予以肯定，并就进一步深化监督执纪工作提出四点意见。一是责任机制要进一步压实，明确各部门及法官各自职责，构建齐抓共管格局。二是群服整治要进一步深化，持续抓好重点领域案件审理，坚决纠治违规异地执法、趋利性执法等问题，持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三是法院铁军建设要进一步加强，要强化干警日常教育监督管理，健全廉政风险防控体系，规范追责问责，不断增强法院干警责任意识，倒逼责任落实。四是监督质效要进一步提升，要推动派驻监督和法院内部监督贯通协同，充分发挥相关职能部门监管作用，加强监督检查，助推法院审判执行工作高质量发展。
1: 10月12号至13号，实验区举办闽台农业科技融合工作推进会暨科技特派团服务平潭产业链接榜挂帅项目启动会。省农业科学院副院长魏辉一行来兰开展闽台农业科技融合项目现场考察调研。
0: 12号，魏辉一行先后走访兰台融合兴旺农业有限公司、恒生平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等地， 调研台湾凤梨品种引种适应性及下游产业情况，台湾黄金百香果栽培及运营情况，鲍鱼液氮速冻加工与软包装罐头经营情况，了解企业产业链提升的科技需求，重点对接鲍鱼初加工环节技术需求。13号，魏辉一行还到闽台金针花栽培科研示范基地参观考察。在随后召开的项目启动会上，福建省农业科学院与闽台金针花栽培科研示范基地共同签署科技特派团服务实验区台湾金针花产业链专项项目合作协议，并为该基地授牌。魏辉表示，福建省农业科学院是全省选派科技特派员最多的单位，此次科技特派团服务实验区台湾金针花产业链专项由该院资环所牵头，将扎根平潭田间地头，形成可落地可复制的实用技术成果，同时用好平潭对台独特优势，深化闽台农业交流合作，打造闽台特色农业合作示范样板，带动海岛乡村产业增效，农户增收。十月中下旬是紫菜采收旺季，13号上午，金井片区建新村紫菜养殖区一片繁忙，养殖户抢抓时令，开启今年投水紫菜采收工作，蓝岛特色海生菜园迎来一年一度的首轮丰收季。在建新村海域，机械化采收作业高效有序开展，养殖户操作机器采收附着在养殖绳上的鲜嫩紫菜，省时省力，效率明显提升。
2: 刚开始那秋菜别个做的那那不像我那才地了，谁在地？那给给给干不干的话，做的做啥干口都干八八地哦，别归那就还给干，这总按努力弄个干。
0: 新采收的紫菜第一时间运送上岸后，养殖户利用晴好天气进行自然晾晒，保留原生态口感。林新宁今年养殖了40多亩紫菜。他告诉记者，今年紫菜成熟时间略有提前，与往年相比，投水紫菜整体产量较低，但凭借平潭紫菜的好品质，市场认可度持续走高，销量和售价较为可观。
2: 这头大是卖八贵，那个地方不拉拉的都是卖小八了，干净这个好像还可以，这都能臭了不红。
0: 据了解，目前金井片区建新村等部分养殖村已全面进入投水紫菜采收高峰期，华东村紫菜长势平稳，预计再过15天左右将迎来最佳采收期。
1: 日前，第16届福建音乐舞蹈节汇报演出在福州大戏院举行，由平潭选送的阿卡贝拉作品《山峰》和广场舞《山海舞动庆丰收》在音乐舞蹈节中双双获奖，并均获邀登上汇报演出舞台。其中，广场舞《山海舞动庆丰收》成为全省仅三个受邀参演的广场舞节目之一。
0: 本届音乐舞蹈节设置音乐舞蹈广场舞群众合唱曲艺五大参赛门类，共征集原创及参演作品300余件，92件优质作品晋级省级中评展演。经国家级省级权威专家多轮集中评议及主办单位联合复核，共评选产生各类优秀奖项128个。此次平潭共选送2个节目，其中阿卡贝拉作品《山峰》获音乐门类3等奖，广场舞《山海舞动庆丰收》摘得入围奖。此外，实验区旅文局荣获优秀组织奖。
3: 山海舞动庆丰收这个节目融入了南岛语族特色文化和蓝台元素，由台湾同胞和我们的文化志愿者共同演绎，传递出了两岸同胞携手同心共向未来的真挚情怀。接下来呢，我们会继续扎根基层创作，并且挖掘更多有平潭特色时代气息的这个作品。
0: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决策部署，依法严厉打击海上黑恶势力违法犯罪，平潭海警局近日发布公告，向社会公开征集海上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公告明确，此次征集范围重点覆盖海上治安、跨境犯罪、资源开发、市场秩序、船员权益和保护伞等6个方面。举报电话95110-0591-23137110，举报地址福建省福州市平潭县北厝镇物理村61号， 公告提倡实名举报，平潭海警局将对举报人的姓名单位

0: 对住址、联系方式等个人信息及举报内容严格保密，依法保护举报人的合法权益。举报人应尽可能提供详细具体的线索，包括涉案人员姓名、绰号、特征、活动场所、作案时间、地点、手段、关联单位等证据材料。公告强调，严禁捏造事实、诬告陷害他人，对恶意诬告、捏造事实陷害他人的，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1: 近日，平潭龙山里夜市试运营，作为原车站夜市商户的新家，这里既延续老夜市的烟火记忆，又拓展新消费场景，正逐步成为平潭夜间经济新载体。
0: 走进夜市，各色特色美食沿街排布，市民游客穿梭品尝，浓郁烟火气扑面而来。目前该夜市已签约商户124家，其中84户由原车站夜市迁入，40户为新招商引进。试运营期间，每日约70家商户正常营业，日均客流超1000人次。
2: 美食种类还是比较多，然后比如说人流量也是比较热闹，然后这边的环境也是比较舒适，停车什么也是比较方便的。
3: 这边的一个整个动线什么的我们会比较舒服，包括现在可能因为刚开街吧，它现在的客流啊什么的也是我们觉得比较理想的一个情况，反正就希望这个夜市能够越来越好吧。
0: 美食之外，这里还有不少夜间休闲新亮点，按原貌复刻的复古宝岛街景别具一格，吸引不少游客驻足拍照打卡。露天电影同步放映，为市民游客提供了更丰富的体验。
4: 觉得这里的造景的复原非常的到位，非常有感觉，有那种年代感。
5: 下一步我们会围绕这个商户的摊位，解决他们的那个水电燃气等基础配套问题，对，解决他们这个城市间跑动的问题。我们会推出拆街优惠周，然后会配套一些这种围绕市民及游客，我们会推出一些游戏玩法，对，类似这种集章，类似这种消费券的这种方式去做回馈。
0: 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中国平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新闻回看，请关注平潭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再会。

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尝，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想送你回家的人，东南西北都顺路。愿陪你吃饭的人，酸甜苦辣都接受。平潭广播电视台华语经典歌单，陪你等待对的人。

0: 从新疆到天津，每首歌曲慢慢。
1: 只怪你我相见恨晚。
2: Yo.

0: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1: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2: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1: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爸，您慢点儿。
3: 爷爷。

0: 之间的缕缕炊烟。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1: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0: 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1: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2: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3: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4: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98.5。北京时间21点整，一天的疲劳有没有消除呢？还是又在加班学习？注意身体，好好休息。
5: 迎风而唱，用音符擦亮岁月微光；音乐相逢，用心跳燃烧炽热舞台。落日、风车、沙滩、海浪，属于海岛的音乐之梦，这一次在星辰大海里，我们的歌生生不息。 FM98.5 平潭之歌，拥抱新时代，歌唱新平潭。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平潭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平潭之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馨。平潭之歌以原创音乐为核心，鼓励和支持平潭本土及全球的创作者，围绕平潭的文化、历史、风景等元素进行创作，旨在让更多人了解和喜爱平潭的原创音乐作品。目前平潭之歌节目正面向全区征集平潭本土原创歌曲，欢迎大家前来投稿，开启属于你的海岛音乐梦。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本期的原创歌曲。用优美的旋律表达对土地的热爱，唱出了两岸同胞血浓于水的手足之情，唱出了两岸一家亲的共同期盼。一起来听这首《两岸飞梦》。

迈向巅峰这首歌旋律激昂，表达了人们穿越风雨，拥抱阳光，一路携手迈向巅峰的热情和感动。气势恢宏地表达出一种昂首阔步迈进新时代，共同实现民族富强的决心。

前行的守望，这首《月亮船》歌词独辟蹊径，以月缺月圆为线索，凸显了海峡两岸离散聚合的心愿。

水墨中华是一首充满传统性和民族性的音乐，富含新的时代精神。歌词不仅展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和民族风情，还融入了对祖国大地的热爱，充满了活力和创新。

宽容是大海的胸襟和气魄，辽阔的大海接纳了世间许多的风风雨雨。这首《海的女儿》描绘出海的女儿勇敢的性格，在海里走着、跑着、说着、笑着，快乐成长。

0: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1: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他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他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0: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2: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他，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3: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4: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3: 那么我坐公交车，
4: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3: 太慢了。
5: No。
3: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4: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3: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他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6: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7: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8: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9: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0: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11: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12: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13: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14: 北京时间22点整，喝一杯牛奶，给身体多一点能量。

0: 每个人的心底都有属于自己的一座城，过去、现在、未来，恋上这座城，因为它的朝气、它的激情、它的颜色。恋上这座城，十点读评弹，给你爱上这座城的理由，
1: 爱上这座城的理由。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评弹广播电视台 FM98.5 共同家园广播为您带来的十点读评弹，我是徐娟。洒向人间一片秋，带来温暖和丰收。今夜让我们在文字中感受秋天的美好。首先由主播宇宙为您朗读文章《洒向人间一片秋》。
3: 洒向人间一片秋，作者汤云明。稻黄大地金，柿红庭院暖，季节由青涩走向葱茏热烈，到达成熟的终点，直至寂寥的轮回。太阳出来了，洒向人间一片秋意，瓜果、粮食、蔬菜、草木，甚至牛羊，圆润饱满的形象和姿态，充实着生活的回报和希望。金黄或红火，把大地染成了油画。月亮出来了，抚慰大地一片爱，慈母的眼神总是在期盼，理想与现实，生活与奋斗握手言和，团圆、平安、幸福，多收三五斗，这些平平淡淡的日子最真实。秋已深，夜正凉，雁南归，让我们平分秋色，或者隔空饮一杯吧，一半交付给生活，一半寄托于远方，一半敬你爱你，一半留我自醉。
2: 感谢宇宙的朗读。白云悠悠，秋天瑟瑟，与你相遇便是最美的风景。接下来呢，来听许茹芸的歌曲《如果云知道》。

0: 小王，把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尼通道，这么大新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呢。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4: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5: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3: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

0: 98.5，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1: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2: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述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3: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4: FM98.5
3: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4: 停不下来。
3: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千古智慧深锁书卷中。不读十三经，难识礼义全，古训今鉴，照亮前行路。古韵悠悠，经典回响，探寻十三经的深邃意蕴，感受华夏文明的无穷魅力。主播带你读十三经系列节目，读经典著作，品华夏文明。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平潭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系列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不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本期节目让我们一起品读论语。
1: 子曰，君子上达，小人下达。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蘧伯玉使人于孔子，孔子与之坐而问焉，曰，夫子何为？对曰，夫子欲寡其过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始乎，始乎。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0: 孔子说，君子通达于仁义，小人通达于财力。孔子说，古代人的学习是为了自己增进修养学识，现在人的学习是为了表现给人看。蘧伯玉派了一位使者拜访孔子，孔子请使者坐下，问道，先生在做些什么啊？使者回答，先生想使自己少一些过失，但还没能做到。使者辞出，孔子说，真是个好使者，真是个好使者。孔子说，不在那个职位上，就不考虑那方面政事。曾子说，君子的思虑不超出自己的职位。以上就是今天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现问的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带您一起读论语。感谢您的收听。

可以独自品尝，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3: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4: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5: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呢，是回忆。
2: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6: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潭的365天，总有一天属

0: 我今天请你到香山来的意思，你明白吗？
1: 你这番意思，不在前日，不在今日，早我就知道了。可是我仔细想了一想，你是什么门第，我是什么门第，我能这样高攀吗？
0: 我不是说了吗？婚姻自由，只要你不嫌弃我，这事就成立了。
2: 民国初年，国务总理金群之子金衍锡在去颐和园郊游的路上，遇见一位年轻的女学生，并对她一见钟情，很快便知道了这个女生的住所和名字，冷清秋。冷清秋嫁到金家后，不久，金衍锡又迷恋上戏子白莲花姐妹，怀有身孕的冷清秋彻底凉了心。紧接着，家里的一场大火中，冷清秋不知去向，而燕西也终于去寻找那不知所踪的梦幻了。请收听小说《金粉世家》，作者冯志远。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2: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1: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第96集。
0: 到了今天这个时候为止，刘二爷还没有回来，都说是又送到局子里去看管起来了。一面报告到部，要从严查办。他们太太也不知是由哪里得来的消息，把我弟兄几个人都找遍了，让我们想法子。
1: 你同官场又不大来往，找你有什么用？
0: 他还非找我不可呢。从前给我讲国文的梁先生，现在就是这雷一鸣的家庭教授，只有我这位老先生私下和姓雷的一提，这事就可以暗消，我不走一趟哪行。
8: 说时外面的雨已经小了许多，他就起身走了出来。燕西一走出院门，就见金荣在走廊上探头探脑。
0: 为什么这样鬼鬼祟祟的？
9: 刘太太打了两遍电话来催了，我不敢冒失着进去说。
0: 你们以为我这里当二爷三爷那里一样呢？这正正经经的事有什么不能说？刚才那大雨我怎么走？为了朋友还能不要命吗？
8: 说着话走到外边，汽车已经由雨里开出来了，汽车夫穿了雨衣在车上扶机盘，专等燕西上车。
0: 我以为车子还没有开出来呢，倒在门口等我。你们平常沾刘二爷的光不少，今天人家有事，你们是得出一点力。要是我有这一天，不知道你们可有这样上进。
8: 车夫和金荣都笑了。这时大雨刚过，各处的水全向街上涌，走出胡同口正是几条低斜的马路，水流成急滩一般，平地一二尺深，浪花乱滚，汽车在深水里开着，溅的水花飞起好几尺来。燕西连连喝道：
0: 在水里头，你们为什么跑得这快？你们瞧见道吗？撞坏了车子还不要紧，若是把我摔下来了，你们打算怎么办？
10: 七爷你放心，这几条一天也不知走多少回，闭着眼睛也走过去了。
8: 口里说着，车子还开得飞快，刚要拐弯，一辆人力车拉到面前，汽车一闪，却碰着人力车的轮子，车子、车夫和车上一个老太太一起滚到水里去。汽车夫怕这事让燕西知道了，不免挨骂，理也不理，开着车子飞跑。燕西在汽车里似乎也听到街上许多人喝了一声， 同时自己的汽车向旁边一折，似乎撞着什么东西了，连忙敲着玻璃隔板问：
0: 怎么样，撞着人了没有？
10: 啊，没撞着，没撞着，这宽的街谁还要向汽车上面撞，那也是活该。
8: 燕西哪里会知道弄得这个祸事，他说没有撞着也就不问了。汽车到了这造币局雷局长家门口，小汽车夫先跳下来：
10: 我们金总理的七少爷来拜会这里梁先生。
8: 门房先就听到门口汽车声音，料是来了贵客，现在听说是总理的七少爷，哪敢怠慢，连忙迎到大门外。燕西下了车子，因问梁先生出去没有，门房说：
11: 这么大的雨哪会出去啊？我知道这位梁先生以前也在你府上待过的，这你来过吗？
8: 燕西厌他絮絮烦烦，懒得和他说，只是由鼻子里哼着去答应他。他说着话，引着燕西转过两个院子，就请燕西在院门房边站了一站，抢着几步先到屋子里厢报告，
12: 别拔子一扔坐到沙发上。
0: 忙一早上真够了，我这一换鞋今天不出去了。
1: 结果怎么样呢？
8: 燕西就把大概情形说了一说。
0: 我出了面子来说总得办好，若不是我恐怕要出10万也未可知呢。话又说回来了，就是10万刘二爷也出得起，我真奇怪他怎么会有许多钱。
1: 我不说心里忍不住，说出来或者你们又会不快活。据我看他发财是该的，一点不稀奇，这种人高比一点是我们家的门客，实在说一句是你们贤坤众的帮闲。你欢喜小说，你不曾看到《红楼梦》上说的赖大家里还盖着园子吗？这赖大家里有这样子好，那些少爷哪儿比得上？
0: 你胡扯，刘二爷是我们的朋友，怎把他当起老管家的来？
1: 据我看还比不上呢。你想他中年到头都是陪着你们玩，有屁大的事情你们也叫他帮忙，他口里虽有时也推诿一下子，但实际上没有不出全力和你们去办的。你们请客是借坐他家，你们打小牌也是借坐他家，还有许多在家里不方便做的事情都可以在他那儿办。若说是朋友，天下有这样在朋友家里闹的吗？若是他是父亲的僚属，勉强敷衍你们嫌困重，那也不过是偶尔为之，出于不得已罢了。现在中年累月这样，那绝不能是不得已，要是不得已的话，那就宁可得罪你们贤坤众，放肆不干了。
0: 据你这样说，难道他还揩我们的油吗？
1: 凭你这句话你就糊涂。你们贤坤众一年玩到头，花钱虽冤，但是为着装面子明明的去花，若是你们暗中吃亏是不可能的。刘二爷哪能揩你们的油，就揩油又能揩你们多少钱呢？
0: 据你说他就有钱也是他的本事弄来的，与我们无干，你怎么又说他是门客帮闲那些话？
8: 青丘望着燕西不由得微笑了一笑。
1: 我猜你不是装傻，唯其你们不明白这道理他才好弄钱。你想他因为和你们熟识，父亲有什么事他全知道，得着你们的消息他要做投机的事，比之别人是不是事半功倍？同时人家要是有什么事不能不求助于父亲的，又不能不找个消息灵通的人接洽接洽。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2: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13: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1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

0: 复傻，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田翔、皮蛋、小易、马道长、水素、白泽、美乔，导演刘鹏，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天的事还和我生气吗？
1: 我根本上就不敢生气，是你要和我过不去。你即使不生气，我有什么气可生呢？我不过病了，打不起精神来罢了。
0: 你这话我不信。你即使打不起精神来，为什么刚才和我说话有头有尾，说了一大堆？
1: 要是不能说话我也好了，你也好了，现在偶然患病，何至于弄到不能说话呢？
0: 你起来，我倒要躺躺了。早上即使冒着雨跑了这大半天，昨晚上又没有睡得好。
2: 青丘听他昨晚上这句话，正想问他昨晚在哪里睡的，忽然一想，
1: 彼此发生了好几天的暗潮，现在刚有一点转机，又来挑拨他的痛处，他当然不好回答，回答不出来会闹成一个什么局面。
2: 如此想着就把话来忍住。燕西便问，
0: 看你这样子有什么话要说，又忍回去了是不是？
1: 可不是，我看你的衣服上有几点油渍，不免注意起来，只这一转念头可就把要说的话忘了。
2: 燕西倒信以为实，站起来伸了一伸懒腰，合衣倒在床上睡了。不多大功夫，他就睡得很酣了。李妈进来看见，笑道，
3: 哎呦，床上不离人，少奶奶起来，七爷又倒下睡了。他早上回家，两边腮上红红的，好像熬了夜似的，怪不得他要睡。
1: 他该是打牌了。
2: 李妈却淡淡的一笑，不说什么走了。青丘靠着沙发，只管望了床上，只见燕西睡得软绵绵的，身子也不曾动上一动。因对他点了点头，又叹了一口长气。燕西一睡，直睡到天色快黑方醒过来。阴雨的天，屋子里格外容易黑暗，早已亮上了电灯。燕西一个翻身向着外，
0: 什么时候了？天没亮你就起来了？
1: 你这人真糊涂，你什么时候睡的？大概你都忘了。
2: 燕西忽然醒悟，笑着坐了起来，自向浴室里去洗脸。只见长椅上放了一套小衣，澡盆边挂的铁丝络子里又添了一块完整的卫生皂。
0: 这为什么？还预备我洗澡吗？
1: 今天晚上我原打算你应该要洗个澡才好，不然也不舒。
0: 哎，进来吧，怕什么？我早换好衣服了。
2: 青丘听说，便脱了两双丝袜，一双棉袜，笑着放到长椅上。燕西笑，
0: 为什么拿了许多袜子来？
1: 我知道你愿意要穿哪一种的。
2: 说着话，青丘便伸手要将燕西换下来的衣袜清理在一处。燕西连忙上前拦住，
0: 晚上还理他做什么？
2: 说着两手一齐抱了，向澡盆里一扔。青丘在旁看到，要拦阻已来不及，只是对燕西微笑了一笑，也就算了。燕西穿好衣服出了浴室，搭讪着将桌上的小金钟看了一看。
0: 不早了，我们应该到妈那儿吃饭去了吧？
1: 你看我坐起来了吗？我一身都是病呢，还想吃饭吗？
0: 刚才我问你，你只说是没精神，不承认有病，现在你又说一身都是病。
1: 你难道还不知道我的脾气？我害病是不肯铺张的。
0: 你即使有病，刚才为什么给我拿这样拿那样呢？
2: 青丘却说不出所以然来，只是对他一笑。燕西远远地站着，见青丘侧着身子斜伏在沙发上，一只手只管去抚摸靠枕上的绣花，似乎有心事说不出来，故意低了头。燕西凝神望着他一会儿。
0: 你的意思我完全明白了，但是你有点误会，十二点钟以后我再对你说。
1: 你不要胡猜，我并没有什么误会，不过我自己爱干净，胭脂也愿意你爱干净，所以逼你洗个澡，别的事情我是不管的。
0: 得了，这话说过去可以不提了，我们一路吃饭去吧。你就是不吃饭，下雨的天大家坐在一处谈谈也好，不强似你一个人在这里纳闷儿。

0: 不是吃不吃的问题，我简直坐不住，你让我在屋子里清静一会子，比让我出去吃饭强得多。
1: 燕西一人走到金太太屋子里来吃饭，只见金太太和梅丽对面而坐，已经在吃了。
2: 青小姐早就派人来告诉了，不吃饭的到不了你这匹野马今天回来了。
3: 妈还没有说，你倒先引起来。
0: 你媳妇儿不舒服，你也该找大夫来给她瞧瞧。你就是工忙分不开身来，也可以对我说一声。她有几天不曾吃饭了。
3: 不是我不找大夫，她对我还瞒着，说没有病呢，看也是看不出她有什么病来。
1: 金太太将一只长银匙正咬着火腿冬瓜汤，听了这话慢慢地呷着，先望了一望梅丽，将汤喝完，手持着筷子，然后望着燕西。
0: 我看他那种神情，不要不是病吧？你这昏天黑地的混小子，什么也不懂的，你问问他看吧。要是呢？要是可就得小心了，他是太年轻，而且又住在那个偏僻的小院子里，我照应不着他。
2: 妈，这什么话？既不是病，又要去问问他。
0: 做姑娘的人，别管这些闲事儿。
2: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齐哥，恭喜你啊！
1: 金太太鼓着嘴，又瞪了他一眼。
2: 别瞪我，瞪我也不行，谁让你当着我的面说着呢？
1: 金太太不由得扑哧一声笑了。
0: 你这孩子真是淘气，越是不让你说，你是越说越厉害，你这脾气几时改呀？
3: 梅丽真是有些小孩子脾气。
2: 你娶了媳妇几天，这又要算是大人，说人家是小孩子。
1: 燕西笑着正待说什么，梅丽将筷子碗一放。
2: 你别说，我想起一桩事情来了。
1: 说罢他就向屋外一跑。燕西也不知道他想起了什么心事，且不理会，看他拿什么东西来。不一会儿功夫，只见梅丽拿着几个杨氏信封进来，向燕西一扬。
2: 你瞧这个，明天有一餐西餐吃了。
1: 燕西拿着过来看时，却是吴海芳下的帖子，请明日中午在西来饭店会餐。数一数帖子，共有八封，自己的兄弟妯娌姐妹们都请全了，有一人一张帖子，有两人共一张帖子的。
3: 怪不得你饭也不吃，就跑去拿来了，原来是吴二小姐。这样大大的破招，要请我们一家人，无缘无故，这样大大的请客，是什么用意呢？
2: 我也觉得奇怪，我把请帖留着，还没有给他分散呢。我原是打算吃完的饭拿去问大嫂的。
3: 你去问他，他也和我们一样的不知道，帖子是什么时候送来的，该问一问下帖子的人就好了。
2: 是下午五点才送来的，送的人送来了还在这里等着人家问他吗？要问也来不及了。
0: 你们真是爱讨论，人家请你们吃一餐饭也很平常，有什么可研究的？
3: 并不是我们爱讨论，可是这西来饭店不是平常的局面，他在这地方请我们家这多人，总有一点意思的。
1: 他说着觉得这事很有味，吃完了饭马上就拿着帖子去问润之和敏之。润之说，
0: 这也无所谓，他和我们家里人常在一处玩的，我们虽不能个个都做过东，大概做过东的也不少，他那样大方的人当然要还礼，还礼的时候索性将我们都请到，省去还礼的痕迹，这正是他玩手段的地方，有什么不了解的呢？
3: 这倒有道理。五姐六姐都去吗？
0: 我们又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若不去会得罪人的，那自然是要去的。
1: 燕西见他们都答应去，自己更是要去的了。到了次日，本也要拉着青秋同去的，青秋推了身上的病没有好，没有去。燕西却和润之、敏之、梅丽同坐一辆汽车到西来饭店去。一到饭店门口，只见停的汽车、马车、人力车却不在少数。只一下车进饭店门，问着茶房吴小姐在哪里请客，茶房说是大厅。燕西对润之轻轻地笑，
3: 果然是大

0: 润之瞪了他一眼，于是大家齐向大厅里来。一路进来遇到的熟人却不少，大厅里那大餐桌子摆成一个很大的半圆形，大厅两边小屋子里衣香帽影真有不少的人，而且有很多是不认识的。燕西姐妹们找着许多熟人一块坐着，同时凤举、贺孙、彭振三人也来了。看看在场的人，似乎脸上都带有一层疑云，也不外是吴矮芳何以大请其客的问题。这大厅两边小屋子里人都坐满了，矮芳却只在燕西这边招待，对于那边也有男客也有女客，他却不去。不过见着魏必安在那里走来走去，似乎他也在招待的样子。他本来和矮芳很好的，替矮芳招待招待客，这也不足为奇，所以也不去注意。过了一会儿，茶房按着铃，矮芳就请大家入座。不料入座之后，矮芳和魏必安两个人各站着桌子末端的一个主位，在座的人不由得都吃了一惊，怎么会是这样的做法呢？大家刚刚是落椅坐下，魏必安敲着盘子当当响了几下，已站将起来。他脸上带着一点笑容，从从容容地说：
1: 各位朋友，今天光降我们荣幸得很，可是今天光降的嘉宾，或者是兄弟请的，或者是吴女士请的，在未入席之前都只知道那个下帖子的一位主人翁，现在忽然两个主人翁，大家岂不要惊异吗？对不住，这正是我们弄的小小的玄虚，让诸位惊异一下子。那么辟之读一首很有趣味的诗，不是读完了就算了事，还要留着永久给诸位一种回忆的呢。
0: 说到这里，魏必安脸上的笑容格外深了。
1: 但是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引得大家感到趣味呢？就是引了大家今日在座一笑而已嘛，那又显得太简单了。现在我说出来要诸位大大的惊异一下子，就是我和吴女士请大家来喝一杯不成敬意的喜酒，我们现在订婚了。不但是订婚了，我们现在就结婚了。不但是结婚了，我们在席散之后就到杭州度蜜月去了。
0: 这几句话说完，在席的人早是发了狂一般，哗啦哗啦鼓起掌来。等大家这一阵潮涌的掌声过去了，魏必安又说：
1: 我对于吃饭中间的演说却不大赞成，因为一来大家只听不吃，把菜等凉了，只吃不听却又叫演说的人感觉不便，所以我今天演说在吃饭之前以免去上面所说的不妥之点。今天来的许多朋友能给我们一个指教，我们是非常的欢迎的。
0: 说毕他就坐下去了。在座的人听了他报告已经结婚，已经是忍不住等着要演说完了，现在他自己欢迎人家演说，人家岂有不从之理，早有两三个人同时站立起来抢着演说。在座的人看见这种样子不由得哈哈大笑起来，于是三人之中推了一个先说：
2: 我们又要玩那老套子的文章了，魏先生吴女士既然是有这种惊人之举动，这就叫有非常之人有非常之功，这种非常之事的经过是值得一听的啊，我们呢非吴女士报告不可。
0: 魏必安对于这个要求总觉得有点不好依允，正自踌躇着，吴矮芳却敲了两下盘子站将起来。新娘演说真是不容易多见的事儿，所以在座的来宾一见之下应当如何狂热，早是机关枪似的有一阵猛烈的鼓掌。这一阵掌声过去，矮芳便说：
3: 这恋爱的事情本是神秘的，就是各中人对于爱情何以会发生自己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唯其是这样神秘就没有言语可以形容，若是可以形容出来就很平常了。这事儿要说也未尝不能统括地说两句， 就是我们原不认识，由一个机会认识了，于是成了朋友。成了朋友之后，彼此因为志同道合，我们就上了爱情之路，结果是结婚。
0: 说毕便坐下去了。这时大家不是鼓掌，却是轰天轰地的说话。
4: 那不行那不行，这完全是敷衍来宾的，得重新说一遍，详详细细的。
0: 大家闹了一阵，矮方又站起来。
3: 我还有真正的几句话未曾报告诸位，现在要说一说。我们结婚之前，所以不通知诸位好友，不光是像毕安君所说，让大家惊异一下子，实在是为了节省这些无谓的应酬起见。可是话又说回来了，既是要节省这些无谓的应酬，为什么我们又要请酒呢？这就因为度蜜月以后也就要出洋，当然要和大家许久不见面的，所以我们借这个机会来谈一谈。
0: 大家听他说到这里，却不知道他是什么用意。矮方又说，
3: 唯其如此，我们在一处聚餐的时候却是很匆促，很想聚餐之后还照几张相，照相之后我们还要回去料理铺盖行李，这时间实在是怕分配不开来了。若是诸位真要我们报告恋爱的经过，我们就在蜜月里头用笔记下来，将来印出来若干份报告诸位吧，我还是很欢迎大家给我们一个批评呢。
0: 大家一听吴矮方如此说了，就不应再为勉强，只得算了。临时有几个人起来演说，恭维了吴魏二人几句。后来在场的孟继祖却笑嘻嘻地站起来演说，
4: 兄弟今天所恭贺新人的话，前面几位先生都说了，我用不着再来赞上几句。我所要说的就是吴女士说的，得了一个机会和魏先生认识，这是事实，而且兄弟也曾参与那个机会。不但兄弟参与了那个机会，在场的诸位先生们女士们大概曾经都参与了那个机会。
0: 说这话的人原是吴昕，可是他误打误撞，这几句话真的射中两人的心坎了。这其中第一个听了不安的便是谢玉树，他心想，
5: 是我的心事小魏是知道的，他的嘴一不稳，我这事儿很容易传到别人耳朵里去的。大概孟继祖这话不能凭空捏造，毕竟有所本。
0: 他心里这样想着，眼睛就不免向对过那排座位上的梅丽看去。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田翔、皮蛋、小易、马道长、水素、白泽、美乔，导演刘鹏，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用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用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用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用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1: 音乐不打烊。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FM 九八五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0: 世在二十四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1: 在安静的夜晚，也有我的陪伴。FM 98.5

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FM985 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北京时间3点整 FM985 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

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98.5。北京时间4点整 ，FM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北京时间5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台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
1: 在安静的夜晚，也有我的陪伴。FM 98.5。

0: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1: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2: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1: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3: 爸，你慢点儿。
4: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5: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6: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7: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5: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0: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8: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9: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的是回忆。
0: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新

0: 人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1: 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作一件礼物，
2: 把每个开心时的微笑当成一种习惯。
1: 嗨，快乐音符无处不在，美好生活已经抵达。
2: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98.5。
1: 北京时间6点整，美好时光从清晨开始。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尸体上有大量的黄磷，我敢大胆推断，凶手必定是就地取材。来啊，把这人给我押回去，大刑伺候。
9: 登基大典前必须破案。
10: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11: 真不愧是通天神探。
12: 由孙红家播讲。
13: 狄仁杰回答说，曹鹤仙虽是读圣贤书的人，却不能安贫乐道，故穷守人。他扬言排佛，却拜倒在白云寺的利诱之下。他记恨杜梦萍，却又将女儿嫁给他。这只能有一个答案，就是他被顾梦萍牵了鼻子走，卷入了走私黄金的阴谋罪行。汝斯文丧节气呀，想要分得一杯残羹，老先生真是糊涂啊，真是读书人的耻辱啊。乔泰问道，那么这曹老先生究竟在里边干什么差事啊？可怜他与志海一样，罪责便是看守与贩运小菩提寺中那些破旧的禅杖。马蓉这时有点急不可待了，老爷，那么卜凯呢？老爷不是断定他是这黄金案的头领吗？狄仁杰抚须微笑，卜凯是谁应该真相大白了，此刻我不说破，他理应来衙门找我了。正说话间，下人慌忙来报，
14: 不好了，不好了，王老爷活过来了，正直闯进衙门里呢，小人哪敢阻拦呢。
13: 话音未落，书宅门开了，走进一个人来。只见他穿件浅灰长袍，眉须灰白，头顶盘起一个松发髻，左脸上一块铜钱大小的斑迹。乔太马龙吓得倒抽口冷气，这不正是白云寺后殿里棺材中睡着的王立德县令吗？狄仁杰却笑嘻嘻地迎上前，拱手说道，若是本县没猜错，先生应是京师户部的杜之郎中王元德先生吧。来人哈哈一笑，哈哈哈，狄县令果然目光如炬，来来，快让我重新梳洗一番吧。红参军将他引到了书宅水井边洗漱， 乔泰马荣两个人目瞪口呆，惊魂未定。

0: 哥，这不闹鬼，真是光天化日的，鬼都敢出来呀。
1: 狄仁杰又笑道，这位王元德先生是已故县令王立德的胞弟，正是京师户部的大官呢、啊、却遣来蓬莱暗中侦查，替兄复仇。事实上他早就疑心绘本顾梦平金昌是一伙的了。马蓉，在花船上不只是他引你去船尾看那可疑的禅杖吗？马蓉有点懵了，一时之间摸不着头脑。王立德洗漱完毕再进来赎斋，乔太惊声叫道，原来是卜凯先生。马蓉恍悟，拍了拍脑门，哎呀，我怎么这么笨呢？乔太又问道，刚才左脸上的斑迹哪里去了？王元德哈哈大笑，伸开手掌，手掌上一片黑膏药，这片膏药往脸上一贴，不就是我兄长的斑迹了吗？马蓉大笑，嗨，原来你这卜凯是乔装的呀，却骗了我们这么长时间，昨天衙门还张贴海捕文书呢，务必要把你抓到手啊。王元德正色说道，狄老爷大智大勇，排除众难，终于勘破了这黄金案，拿获了一根凶恶的罪犯，还有金佛为物证，可喜可贺呀，正要上报京师，被人暗害的呀。狄仁杰说道，我这里正有一本令兄留下来的簿册，请王公批阅。红参军拉开抽屉，将那柄小小的簿册交给了王元德。王元德细细的翻阅，拍案说道，这簿册密记了他们一伙走私黄金的时间、船次、数量、折合金额、贩售去向等等，正是申降上司的证物，侥幸没有被汪汤官拿着啊，兄长亲笔实录，一丝不苟，真是让人敬佩啊，可怜死于非命，睹物思人，唉。狄仁杰说道，难怪汪堂官要将令兄的书函信件笔录文字全数查封运去京师，原来正是一伙的，怨不得不明不白的不翼而飞。王元德说道，这案子正是京师的三官牵头引线，我在户部间早有耳闻，只是不是很详尽，兄长遇害前来信也说及此间有走私黄金的迹象，王堂官匆匆消差，那里自有不可告人之处啊，故我冒了性命危险潜出京师，乔装扮成卜凯来此侦查，只等拿获了全部物证便回京师去告状了，披露此害人的巨案。狄仁杰问道，依王公之言，顾梦平一伙的主子正是户部的官员？王元德摇摇头，真正的罪魁倒是刑部的外郎侯军，户部尚书侯光的亲侄子，尚书虽没有参与这宗可耻的罪行，但户部实际上成了侯军的家宅，侯军正是从侯光那里偷阅了户部银库的出纳、经事、户事、公事、金银交易、度量之术的密档，才敢大胆子做起这邪恶的勾当。侯军的父亲原是大理寺的寺卿，早两年虽是死了，但同僚遍布啊，门生如云，这也是侯公子有恃无恐的。狄仁杰几乎惊叫起来，侯军不正是他在京师时的莫逆之交吗？他竟是个走私黄金的首犯，心中不免波澜起伏，思绪万千。王元德接着说，我潜逃出京师的第二天，

侯军得报，便买通酷吏，私藏了3000两官银呢、啊，申报侯光，诬告我窃银而逃。如今我的罪名也迎刃而解，洗刷一清。那天乔太马荣兄弟在花井上发现禅杖，又从玉珠嘴里证实黄金走私的秘密，金昌恐惧，杀人灭口，这案子已可大白了。我便偷偷地溜下花亭，从此装成一个疯和尚，一路小心瞒过众人的耳目。乔太笑道，怪不得那天我们尾随而去就找不着你了，原来你又扮作疯和尚了。狄仁杰也不禁笑出声来。王元德又说，哦，我这里还有一事望老爷恩准，就是曹英那不幸的女子真的是很可怜啊，如今顾梦平已伏法，望头老爷将其许配给叶守本叶先生的儿子，叶公子与曹小姐真的是匹配的一对呀。狄仁杰当即说道，叶先生也曾与我谈及过此事，我几乎都快忘了，如今就成全他们吧。王元德谢过，喝了口浓茶，又说道，狄老爷怎么能猜出我是户部杜之郎中，真是慧眼识人呢、啊、又不知狄老爷凭什么猜出我来呢？狄仁杰笑道，哈哈哈，有3条线索引导下官分判出你的身份。一，堂主部曾去信给京师，寻找王县令的兄弟，要他来蓬莱县领取尸骨及遗物，谁知鸟无音信。二，杜之郎中王元德窃银潜逃的谣言人人皆知。三，叶守本告诉我你是个理财圣手，而且是新进才雇聘的。凭这3条，我便猜出你这个捕凯啊，正是在逃的杜之郎中王元德。你装扮作已故县令的鬼魂，在县衙内游荡搜寻，王堂官堂主部都吓破了胆，我也亲自撞见过一回，为此我还特意去白云寺开棺辨尸呢，才隐约察觉鬼魂恐怕是生人扮的，而这个人又必须与王立德县令的死有关联。直至上面3条线索交织在一处，我便断定这鬼魂就是捕凯装扮，正是王立德县令的同胞兄弟。王元德淡淡一笑，在京师时便久仰狄先生大名啊，可惜无缘相识，想来狄先生日后也不会忘怀了我这个在京的朋友吧。狄仁杰此时觉得心中有些异样，分辨不出王元德此言是有意还是无意，那走私黄金的首犯侯军不正是他在京师的朋友吗？王元德似乎没有察觉狄仁杰的不安，又说道，兄长最后与我的来信告诉我，他已将装有罪犯秘密的一个漆盒交给了一个叫玉珠的妓女，所以我每次到花亭上去时总是千方百计接近玉珠，无奈玉珠讨厌于我，从不与我亲热，更不提漆盒的事。一次我大胆潜入他的房间，翻到了那口漆盒，打开一看却是空的，便从此死了心呢、啊、想着要从头做起，亲自拿捏他们一伙的新罪证。狄老爷睿智，竟从金粉牵制了顾梦平的2只竹杖，识破了此中机关啊，在下由衷佩服。同时在花亭上我是见过金昌有时放浪形骸，纵情酒色，有时满腹心事，心中警惕，似乎有大任在肩，深藏不露。慢慢的我又见金昌对运进港口的旧禅杖严加防范，运出去的旧禅杖却胡乱堆放，心中不禁起疑。

偶尔有意引马蓉兄弟去窥看，希望引起官府的警觉，我则自己暗中追随，得知小菩提寺正是藏匿禅杖之处，只是不知此物派何用场。那夜我追踪至海，从小菩提寺出来，正撞着那贼秃和尚要对曹英图谋不轨，谁知我只是空口一喊，竟将那至海和尚突然的吓死了。这贼秃驴搬起禅杖来倒一捆一捆的不嫌重，却经不起惊吓。哈哈，乔太听到玉珠一段，念起旧情，忍不住叹息连连。狄仁杰吩咐红参军赶快备办一口好棺材，厚葬玉珠小姐，并在白云寺做7749天的功德道场，超度亡灵。狄仁杰素来不相信亡灵之说，他重龙厚葬多半是做给活人看的。白事做完了做红事，然后再举行叶公子曹小姐的盛大婚礼。狄仁杰众人士于婚配大捷，最恋达人情。最后他说道，红白大事完了，我将陪同王元德亲自去京师深祥大理寺拿获贼党，将这黄金窃案披露于世。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再见了，美丽的平潭，
3: 这里的景色太美了，
4: 空气也很清新。宝贝儿，来帮妈妈收拾东西，准备回家啦。
5: 妈妈放心，我知道所有的垃圾都不能留在这儿。
3: 对，这叫做涂了照片什么都别带走，
6: 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
5: 走了，回家了。
1: FM 98.5，与您一起保护环境卫生，共建美好家园。
7: 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书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8: 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8.5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6:30，本台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与报纸摘要节目。7:00，本台将为您转播福建新闻广播《福建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五，北京多云，21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15、57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0: 习近平同博茨瓦纳总统会谈。
1: 习近平会见多个部长会议主席。
0: 赵乐际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多个部长会议主席。
1: 全国秋粮收获过60%。
0: 今年前8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7.9%。
1: 沙特主导联军称，打击也门胡塞武装军事补给设施，胡塞武装威胁对沙特实施报复性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7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 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

厅举行仪式，欢迎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伯科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伯科访华的有总统夫人、国际关系部长、总统事务国防与安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科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博科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习近平指出，
1: 上世纪七十年代，博方在中国建交前就投票支持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如今两国在共筑现代化梦想的道路上携手前行，续写中国友谊的新篇章。中国友谊要像钻石般的璀璨恒久，我们要铭记相依相扶的来时路，走好新时代中国关系发展的康庄道，为世界发展和进步贡献力量。
0: 习近平强调，志同才会道合。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博茨瓦纳独立60周年，两国执政党要加强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增进理念交融。中方支持博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进一步完善经贸合作框架，用好中方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带来的新机遇。中方愿同博方加强数字经济、农业、畜牧业等领域合作，实施智慧教育项目，助力博方经济社会发展。习近平就推动中博中非矿业合作提出4点主张。一是坚持非洲资源属于非洲的合作前提。中国愿分享自身经验，帮助非洲国家制定符合国情的矿业发展规划。二是坚持义利相间、互利互惠的合作理念。中方将继续鼓励中国企业提升运营能力，转移符合非洲实际的绿色技术，推进矿业发展南南合作。三是坚持高质量发展的合作方向。中方将继续推动中非矿业合作向产业增值转型，探讨可负担可持续的创新融资模式，以高水平合作助力非洲现代化进程。四是坚持公平开放的合作环境。非洲的资源不应成为地缘政治斗争工具，中方乐见各方真心助力非洲发展，愿同非方一道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更适宜条件。博科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中国已实现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0: 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成功发展道路，值得博方深入学习借鉴。博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分裂图谋，反对任何势力干涉中国内政。博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博国家发展提供的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博投资兴业，加强一带一路、工业、农业、矿业、创新、数字转型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习近平主席在世界面临重大挑战之际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展现了大国的责任担当，有利于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博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配合，坚持多边主义，加强发展中国家团结，促进非中团结合作，让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包容，更具代表性。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共建一带一路、绿色矿产、卫生健康、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博茨瓦纳共和国关于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博科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两国领导人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
2: 中多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自缔造，根基深厚，历久弥坚，多年来双方和衷共济，不断拉近了合作纽带，增进人民相亲相知，书写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生动的篇章。
1: 习近平指出，中多友好合作理念契合，前景广阔，双方要进一步密切两党两国各层级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零关税举措是中国着眼支持非洲自主发展、以制度型开放赋能中非合作的特殊安排，欢迎多哥用好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等举措，进一步发挥地区贸易、物流等枢纽作用，带动本国和地区更多特色产品进入中国市场。中方赞赏多哥推动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愿同多方加强新能源、数字等领域合作，助力多哥工业化进程。中国和多哥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立场相近，要加强多边协作，携手推动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促进地区和平与安全。习近平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四条原则。一是坚持非洲主导，非洲人民是非洲真正的主人，应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二是维护公平正义，各参与方应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尊重当事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三是推动止戈为和，战争和单边制裁无法真正解决国与国之间矛盾，要坚持相互尊重、广泛协商、求同存异、互谅互让。四是实行标本兼治，既着眼当下安全，又谋划长远发展。弗雷表示，此次访华亲眼见证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卓越发展成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发扬光大，更好理解了中国执政理念和成功密码。多哥同中国传统友谊历久弥坚，明年两国将迎来建交55周年，多方愿同中方增进相互信任，加强对话沟通，密切持久互利合作，共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多方愿深入学习借鉴中方治国理政经验，欢迎中国企业赴多投资兴业，愿与中方开展贸易、基础设施建设、科技等领域合作。多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

0: 决提出的重要原则，高度赞赏中国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发挥的重要作用，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多边主义，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王毅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会见博科时，赵乐际表示，博茨瓦纳是中国在南部非洲的重要伙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博关系的光明前景。中方愿同博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坚持平等互信、互利共赢，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博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博茨瓦纳议会加强合作，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博科表示，博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友好关系，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感谢中国支持博茨瓦纳经济社会发展，愿借鉴中方成功经验，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加强交流，在能力建设、人员培训等方面深化合作。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下午，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会见弗雷时，赵乐际表示，中多建交50多年来，始终真诚友好、平等互信、合作共赢，成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典范。习近平主席同主席先生举行会见，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蓝图。中方愿同多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引领，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多个议会两院加强交流互鉴，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弗雷表示，多中传统友谊深厚，两国关系建立在相互信任、相互尊重和共同理念的基础之上，中国的关切也是多哥的关切，希望加强两国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对话交流，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多中关系、非中关系不断发展。当天下午，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秋粮收获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综合报道。
3: 当前江苏省扬州市仪征市的水稻田从南到北陆续转黄成熟，种粮大户楼兴国
4: 应该说今年肯定要比往年很好很好了。收割的话，我们都是有固定的这个服务团队，只要打个电话基本上都没问题。
3: 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玉米示范种植基地也迎来大面积收割，大型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收割脱粒同步作业。阜南县农业科学研究所党支部书记、技术负责人刘浩介绍，
5: 我们采取的这个播种技术呢，就是早播晚收技术，达到增产增收的效果。
3: 安徽省农业农村厅最新数据显示，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4947.9万亩，进度76.4%。在河南焦作市沁阳市西万镇鱼台村大豆种植基地，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驶过之处，饱满金黄的大豆从出料口倾泻而出，装入等候一旁的运粮车。种植户赵六妮：
6: 今年的大豆相比去年来说颗粒饱满，长势很好。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气象领域的代表分享他们在天气监测预报预警、台风智能预报模式研究、海岛和高原气象服务、基层气象防灾减灾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
0: 本台消息，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昨天对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一审公开宣判，魏怀仁、陈大卫、廖景芳等3人被判处死刑，魏清涛等58人被判处无期徒刑到3年3个月。

0: 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没收财产、驱逐出境等附加刑。法院审理查明，以魏怀仁等为首的魏家犯罪集团在缅甸果敢地区开设园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故意杀人等犯罪，涉赌诈资金超122亿元，造成4名中国公民死亡。法院认定魏怀仁等人的行为构成诈骗罪、故意杀人罪等7项罪名。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我国服务进出
2: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强化创新主体地位，深度融入 AI 赋能千行百业时代大势，善用智能技术盘活各类生产要素，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着力拓展内需空间，以服务业扩能提质，激活消费新动能，弘扬新时代闽商精神，为中国式现代化福建实践做出新贡献。
3: 继续来关注刚刚发布的2026福建民营企业百强榜单。在百强榜中，共有1000亿级企业6家，百亿级企业48家，宁德时代、青拓集团、福建大东海实业位列前3。此次百强企业营收入围门槛达59.3亿元，较上年提高3.1亿元，入围门槛连续多年稳步走高。福州、厦门、泉州上榜企业居多，主要集中在金属冶炼及制品业、电气机械器材制造业、纺织鞋服等领域，行业分布与福建省 555X 产业集群布局高度契合，重点支柱产业集聚效应持续显现。值得一提的是，百强企业研发投入也在持续加大，达到473.1亿元，增长了11.03%，数字化、绿色化转型提速增效。60家企业投身数字化改造，数字化转型由单点设备更新向业务流程再造重塑，63家企业实施绿色低碳转型，绿色发展从单个项目改造向全生产体系供应链协同延伸。与此同时，48家企业布局海外业务，境外营收超2231亿元，企业出海也从传统产品外销转向产品加服务协同创新，全球竞争力不断提升。
2: 连日来，福建秋粮收获加紧推进，绿色生态种植规模化推广，病虫害管控成果显著，八米沃野丰产又丰收。在福清东张镇三星村，700多亩生态水稻田遍地金黄，趁着晴好天气，村里的收割、晾晒、归仓等秋收作业有序推进，保障秋粮应收尽收。福清市水头集团流转土地项目负责人林雨辰：
4: 今年我们引进了新的品种，预计的产量会比去年大概上涨30%-40%，预计每亩大概会达到1000斤左右。
2: 在古田县盼阳乡大哥村，沉甸甸的稻穗随风飘香，收割机在稻田里来回穿梭，奏响欢快的秋收交响曲。古田县盼阳乡大哥村种粮大户叶建武：
5: 今年啊，我们种的品质也比较好，产量也会高一点，米质也白也香，亩产会比往年增加100斤。
2: 喜人的丰收景象离不开平时精细化的管理，顺昌大力推行绿色生态种植模式，在余墩西兰村的全国优质水稻试验示范基地，工作人员正开展绿肥品种验收工作，通过冬种绿肥改良土壤地力，持续提升种粮效益与稻米品质。通过示范基地的辐射带动，今年全县粮食产量2.83万吨。顺昌县农业局副局长

有没有一种聆听能让你更加睿智，先声夺人的新闻资讯，理性智慧的深度思考，新闻早班车，资讯全掌握。

0: 新闻早班车，首先来关注要闻部分。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1: 10月1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0: 10月1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进行访问的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两国领导人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
1: 今年1至8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50701.6亿元，同比增长7.9%。
0: 国家税务总局消息，今年前8个月，现行支持卫生和健康事业发展的主要政策合计减税降费2454亿元。
1: 商务部近日研究起草民用航空领域相关两用物项出口凭证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0: 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改委发布矿产资源目录，进一步明确我国矿产种类数量。
1: 民政部等三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加强农村助老员队伍建设。
0: 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今天开始。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3号小幅上调2026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至3.1%，较7月预测值高0.1个百分点。
0: 来关注社会万象，15号起，新疆北部、内蒙古、华北、东北地区等地多地先后有4到6摄氏度降温。
1: 农业农村部日前发布公告，设立广西北海涠洲岛布氏鲸重要栖息地，这是我国设立的首个布氏鲸栖息地。
0: 市场监管总局公布7起涉导向违法广告典型案例。
1: 重庆市委原副书记、市政府原市长黄奇帆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0: 近日，检察机关依法对中南大学原党委常委、校长张瑶雪涉嫌受贿案提起公诉。
1: 13号，缅北魏家犯罪集团案一审宣判，魏怀仁、陈大卫、廖景芳被判处死刑。
0: 第16届中国航展将于12月7号至13号在广东珠海举办，空军多型主战装备将首次亮相中国航展。
1: 中国科学家领衔国际科研团队梳理出昆虫翅膀早期演化的清晰脉络，

0: 生活提示，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13号夜间到15号，云南东部、贵州中北部、重庆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
1: 最后来关注来自铁路系统的消息，向往号旅游列车、彩云之南、昆明号旅游列车、星光蓝莓号旅游列车等多款旅游列车发布10月开行计划。
0: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班车的内容。

0: 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0: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0: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2: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3: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4: 天对地，
3: 雨对风，
4: 雨对风，
3: 大陆对长空，
4: 大陆对长空，
3: 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
5: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3: 对天中，
4: 对天中，
0: 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6: 雨霁晚霞红，
4: 好听。
2: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7: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2: 乡愁是山海之间的缕缕炊烟，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8: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9: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2: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述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10: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11: 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作一件礼物，
12: 把每个开心时的微笑当成一种习惯。
11: 嗨，快乐音符无处不在，美好生活已经抵达。
12: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3: FM98.5。
14: 北京时间8点整，在工作和学习开始之前，深呼吸，保持好心情。
15: 东风、南风、西风、北风，
16: 到底是什么风？
15: 这里是烫醒早高峰，
17: 发掘新闻事件背后的时代意义，捕捉街坛巷议传递出的变迁气息，解读热点新闻的权威思想库，深度剖析，权威解读。大数据时代， 我们为您精